0: 区域试运营模式，服务范围呢，圈定在了筑罗东路、筑罗路、陶朱南路、艮塔路、济阳路这一圈之内，首期覆盖呢，大概是 7.5平方公里，一共可以停靠210次个现有的公交站点。对，然后呢，它可以很普通公交车，不一样，没有固定发车的一个时间。运营的时间段是早上的6点50到下午的5点半，车子呢在这一片区域里面动态的巡游，完全是按照大伙的一个预约需求来规划路线。那你下单预约以后呢，车子一般在15分钟内就会响应了，到站点之后就会等候60秒。票价呢依旧是2块钱一个人，各类优待免票政策呢也会照常执行。当然要注意的是呢，网约公交是只支持线下刷卡或者扫码付费的，预约渠道呢一共有3种，操作也都还蛮简单。是的，第一种呢，我们打开新视野
1: APP 首页找到网约公交，然后选好一个上下车点直接下单。第二种呢是微信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叫做济阳行。同样，我们点到网约公交板块来进行个预约。那年龄大、不会玩手机的市民呢，你到时候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 0575-8726-6660，8726-6660，
0: 然后让工作人员帮忙下单。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乘车的小规则：上下车必须得在运营区域内的公交站台，也记得提前到站台上等候。车子没来之前可以免费取消订单，那一旦车子已经开到站点，只会等60秒。如果人没到，订单直接作废了。还有呢，如果一个月里面无故爽约2次以上，那么下个月就没办法再预约网约公交了。所以还是要守时啊。
1: 除了新上线的网约公交，8月26号起呢，像
0: 公交一路、21路、26路、27路，还有800-1社区巴士这5条公交线路还会做一定的调整。先来说一路公交车，终点站会缩短，原来呢是跑到越国际商贸城越港城那一段嘛是取消了，新的起终点改成了西市店公交首末站到草塔停车场，有好几个站点呢直接不再停靠，经常坐一路的朋友多留意。
1: 另外呢，21路、27路这两条线路你们注意一下，不再开到赵四站点了，终点站调整到公交东站；26路的行驶路线也做了一个改道，还新增了浣纱初中、小湖新村、少年城站点首末站呢，变成了公交东站，往返西市店公交首末站。
0: 再来说到8001社区巴士，这个线路改动是比较大的，整条行驶线路重新规划了，取消了一大批老的站点，同时 新增了建设大厦、中水门、天马花园、西市大剧院等站点。那平常大就平常搭乘这条社区巴士的市民得关注好，看清新站点。
1: 还有4条线路将正式的停运了，分别是Y2观光巴士、12路、26路以及8006社区巴士。以后就没有这几路公交车了。我们经常坐这几路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自个儿的一个出行方案。
0: 对，相关方案的公示呢，到今天也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575-8726-2150或者8726-6660来咨询。
1: 总的来说呢，这次开通网约公交也是为了方便片区内市民的一个出行，随缘随走更为灵活。同时呢，多条公交线路改线停运也会给一部分的老乘客带去不便，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理解。
0: 也麻烦大家相互转告啊，家里经常可能长辈坐公交车出行的频次相对还是比较 高的啊，及时的了解公交变动信息，出门坐车不走冤枉路。FM
2: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 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

0: 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5: 刚我们中美语直播间一直有朋友在问啊，说接下来那个三台共舞台风到底怎么样，我们也来说一下最新的一个台风的一个动态。今天早间6点钟啊，中央气象台刚刚发布的一个台风蓝色预警。
6: 是的，先来说啊，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它是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在今天8月24号的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0.5度，东经107.7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有9级，约每秒23米，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990百帕，7级风圈半径达到了100到150公里。
5: 预计呢，紫檀会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呢可以达热带风暴级10级，每秒25到28米。然后今天晚上开始呢，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6: 我是看到了这个台风紫檀它的这个路线图啊，它好像在这个海面上真的是徘徊了好一阵儿啊，就一直有点在回旋绕圈圈啊。说来紫檀，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呢在昨天，也就是8月23号晚上11点钟，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很有可能在今天白间于福建近海海面啊减弱消散。
5: 对，然后呢，今天早间的8时，一直到明天早间的8时，用大风预报，北部湾、南海、大埔、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埔以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黄海西南部海域、长江口去杭州湾以及江苏南部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8到10级，其中北部湾部分海域的风力有9到10级，阵风11到13级。
6: 再来说到降雨的相关预报，8月24号8时至25号8时，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江西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是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是有特大暴雨，这个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300毫米。
5: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它是超强台风级，它那个中心位置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是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60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3.5度，东经13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每秒52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3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35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50到60公里。
6: 那么预计呢，沙德尔呢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无影响的。
5: 对，那么关于这个台风最新的一个动态，我们也说了一下。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几个台风，其中那个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以后的一个路径呢，专业人士也说了，应该是相对来说它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的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另外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的倾向于台湾北部附近。但无论最终走哪一条路径，都会正面的影响我国华东沿海，而且相对这个强度比较强。那么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我们到时候会继续关注。
0: 百年篮球底蕴， 千年。

0: 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蓝动诸暨，燃动全城。
1: 再来关注一场咱们诸暨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事，就在前天晚上家门口的全国大赛已经圆满的收官，这些场面是热血又很震撼。
2: 没错，那就是2026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全国县 BA 总决赛啊，就在咱们诸暨的西施篮球中心正式落下帷幕了。东道主咱们的诸暨骏马文旅队跟湖南辰溪队在决赛展开了巅峰对决，经过四节的高强度比拼，最终呢拿下了本次全国总决赛的亚军，创造了历史性的好成绩。
1: 这一次呢，咱们诸暨队的夺冠之路真的也是来之不易啊！球队呢，从8月17号小组赛当时正式出征，一路是稳扎稳打，奋勇拼搏。8月20号开启了残酷的淘汰赛，接连闯过了多轮硬仗，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然后一路冲向总决赛的舞台。
2: 这一路上啊，这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当晚的决赛现场更是座无虚席，气氛拉满，上万名诸暨球迷齐聚赛场，全程呐喊助威，掌声不断，震天的欢呼声贯穿了整场比赛，成为了球员们最坚实最温暖的后盾，完美展现了咱们诸暨篮球之乡的火热氛围。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晚的冠亚军巅峰对决，当时呢对阵湖南辰溪队的比赛一开始，对手就迅速进入了一个状态，有一说一啊，他们全队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传导也很流畅，外线三分手感很火热，频频的精准命中，不断的拉开分差。尤其呢是对手有位核心球员叫米卓，他连续是用三分球打出了强势的进攻，给我们队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2: 反观呢诸暨队啊，那天晚上整体进攻手感稍显低迷，多次投篮没能够命中，进攻端呢迟迟无法打开节奏，即便队员们全程奋力拼抢，全力防守，拼尽全力追赶比分，还是难以抵挡对手的外线强势火力，分差呢被慢慢拉大。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浙江诸暨骏马文旅队呢是以66-88不敌湖南辰溪队，遗憾惜败，斩获了全国亚军。
1: 虽然说没有能够在家门口拿下冠军，但是我们要说这个亚军含金量十足，每一场比赛每次攻防都是我们队员们汗水和坚持的一个见证，他们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赛场的姿态，完美诠释了热血的体育精神，同时呢，也是让全国观众看到了咱们诸暨深厚的篮球底蕴和体育风采，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他们点个赞。
2: 除了冠军争夺战的当晚的季军赛同样看点十足，由广西三江队对阵重庆彭水队，重庆彭水呢是一支年轻队队，配合与稳固的防守，稳稳顶住了压力。
1: 整场比赛两队的实力相当你来我往，比分呢多次也交替反超，全程没有队伍拉开明显的差距，就每一分拼的都是格外的激烈。而且呢最为精彩的是比赛它最后的那个时刻，当时我记得是只剩6秒钟的时候，当时广西三江队球员是顶住高压的一个防守，完成了一记关键的绝杀，最终是以微弱的优势取胜，拿下本次赛事全国的季军。
2: 重庆彭水呢这支年轻的队伍虽然遗憾落败，但全程拼尽全力，斗志昂扬，同样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两支队伍呢联手为大家奉献了一场扣人心弦的精彩对决。
1: 是的，比赛结束以后，现场也举行了简洁庄重的颁奖仪式，然后呢是裁判长现场公布最终赛事的一个成绩，到场领导依次为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和奖牌，所有参赛队员列队登台，领取属于自己的荣誉，集体合影留念，定格下本届县 BA 最热血最珍贵的瞬间。
2: 所以说呢，就在这届县 BA 总决赛完满节目的落幕的时候，其实啊整届的赛事也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诸暨篮协全程负责赛事统筹、队伍选拔、赛程编排和现场保障，用专业细致的服务为全国各支参赛的队伍搭建了公平有序的竞技舞台，充分展现了诸暨办赛的实力和篮球之乡的深厚底蕴。

0: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当晚深夜到场助威的每一位球迷，是你们的呐喊声让比赛场是滚烫热烈，也要感谢当晚所有幕后工作人员，还有安保啊后勤人员日夜的一个坚守，还有全体裁判的秉公执裁，也正是所有人默默的付出才保证了本次全国大赛圆满收官。
1: 一次落幕是一次成长，更是新的起点。虽然呢诸暨队在本届与冠军擦肩而过，但是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永远闪亮，也期待未来咱们诸暨男篮。
0: 这个点位依旧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文辉。刚刚我们说完咱们诸暨队征战全国县别拿下亚军的一个精彩表现，很多球迷都是意犹未尽，这个热血还没有褪去。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又一场高规格的篮球大赛马上就要来了，咱们诸暨篮球战队将再次出征省级赛场。
1: 那就是备受马上就要迎来关键的分组抽签仪式了，抽签地点呢是在杭州，就在今晚，这也意味着本届我们的省赛正式拉开备战大幕。
0: 对，今天晚上抽签啊，分组抽签，本届这边的参赛阵容可以说也是群星云集，实力拉满，全省呢一共集结了28支顶尖篮球队伍，汇聚了各个地方篮球的一些高手，所以说这次也是看点直接拉满。
1: 是的，就是这28支队伍呢是分为两大阵容，分别是17支县域强队与11支市级联队，其中呢咱们熟悉的县域队伍啊，肯定有咱们诸暨啦，还有阜阳、临安、余姚、宁海、苍南、瑞安、安吉、桐乡、海宁、永康、义乌、江山、临海、玉环、云和和普陀，也可以说是集结了浙江各县市的篮球精锐力量。
0: 是的，作为诸暨人，哎，我们都觉得很兴奋，接下来抽签会怎么样？而说到这11支市级联队，更是涵盖全省各地，像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嘉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舟山、西蜀参赛，每一支队伍都实力非常的强劲，也代表各个地方顶尖的篮球水平。而咱们诸暨队呢是老牌的篮球强队，这次强势入围，蓄势待发，即将迎战的就全省的各路高手。
1: 当然了，也为了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同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本次呢分组抽签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比较人性化的规则，就是同市不同组的回避原则。简单来说呢，同一个地级市的队伍啊不会被分到同一小组，有效避免了本土强队提前内卷，让每一场对决都更加具有悬念，更具有含金量。
0: 而且呢这次赛事的赛制它也是非常的完善专业，28支队伍最后它会分为4个小组，每组7支队伍，小组赛呢采用主客场双循环的一个赛制，每一支队伍都会和同组的对手两两对决，比拼一个实力，最终每个小组的前4名就可以成功晋级16强淘汰赛，角逐更高荣誉。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听到赛程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跨度足足达到了4个多月，从9月初正式揭幕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份决出最终冠军，全程是高强度高热度，而且淘汰赛的规则也非常严苛，16进8、8进4，包括半决赛呢都是3战2胜制，常规赛成绩更好的队伍还能拥有主场的优势。
0: 另外呢，最重磅的一个总决赛那更是要采取一个5战3胜制啊，多轮次高强度的主客场对决，不仅考验咱们球员的临场的实力，更考验队伍的体能储备和团队的韧性，这也让本届这边的含金量和竞技的一个悬念直接拉满。
1: 我看到这边有朋友在说啊，从全国县 BA 的顽强拼搏，再到省级浙 BA 的全新出征啊，诸暨男篮始终不负篮球之乡的盛名。确实，也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期待今天晚上的抽签结果，坐等诸暨队在省赛能够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0: 这里有好多朋友在给诸暨队加油打气，6颗大西瓜。他说：“主播，我刚看完县 BA 比赛，我们诸暨队是虽败犹荣，休整后再。”站这边相信我们诸暨男篮一定可以顶住压力冲出小组赛，冲击更高名次。
1: 杰就在说啊，浙江篮球看诸暨作为老牌篮球强队，主场气势这一块从来没输过，现在这次在省级赛

0: 那场打出诸暨风采，全员加油。
1: 陈友广进在评论，他说28支强队解决赛制非常的公平，同事回避这个规则，这次很良心啊，希望我们诸暨队可以抽到好签，一路 稳扎稳打，稳步晋级。
0: 安伟就在说，从县 BA 到浙 BA 连续征战高强度赛事，全们也都辛苦了，不求完胜，但求无悔，尽情发挥就是最好成绩。
1: 每一条留言都是饱含球迷的热爱与期待，漫长的一个赛事周期，激烈的强强对决注定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篮球盛宴。
0: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浙 BA 的抽签分组结果、赛程安排，以及接下来诸暨队的每一场赛况，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起为咱们诸暨篮球呐喊助威。

0: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来说一个话题啊，说这个餐桌安全的社会热点新闻，最近大家应该都刷到了，就网上爆出那个甲醛白菜相关的视频，就很多朋友很多老百姓看了以后真的是捏了一把汗啊。
2: 先来回顾一下，在8月22号呢，是有博主发布了视频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有白菜收购商在大白菜装车发货之前，把白菜啊拿去蘸这个甲醛溶液，想用这个办法来保鲜，减少长途运输的蔬菜损耗。这个视频一旦网上传开之后啊，瞬间引发了全网食品安全的恐慌，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集结了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上门核查处置。
1: 我们这里也要说一下这事儿。这事儿呢，目前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是都已经高度重视，市场监管总局都高度重视，要求从严、从快、从重来处理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呢，也是当地官方做了一个通报，视频曝光的一个情况是全部属实。就有个别收购商，他为了蔬菜的一个卖相更好嘛，运输不容易腐烂，就铤而走险，走出了这么一条路，做了这种违法操作。所以现在这个案件正在深挖彻查，严防流入各地农贸市场和老百姓的餐桌。
2: 说实在的，这件事儿啊，让人有点气愤的是，就是甲醛呢是一类致癌物啊，对人体危害非常大。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农产品的保鲜运输、储存全过程严禁使用甲醛这类有毒有害物质。这些黑心收购商啊，眼里只有金钱利益，完全漠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1: 是的，民以食为天哈、食以安为先。从老百姓的餐桌来说的话，这真的很重要。每一个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松懈都容不了。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说，我们看一下啊，说啥？
2: 同心百事大家在说，食品安全是底线，甲醛是致癌物，竟然敢往白菜上啊，就是
1: 蘸那个甲醛。
2: 对啊，希望一定要从重处罚、守护普通人餐桌上的安全。
1: 等风来58留言说，一颗白菜背后是整条产业链，他说他也刷到了这个新闻了，他觉得光抓当时还不够，各个流通环节的监管都跟上，不能总是出事了再补救。
2: 另外呢，根据核查的结果显示啊，近日广东清远连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突查了某熟食店，结果也是让人头皮发麻。老板呢，为了口感劲道，竟然把化工原料当作佐料啊，店里正在卖的肉丸、腐竹肉卷全部检出了有毒硼砂，累计啊已经卖了27000多元的毒肉制品。那目前这个老板也已经被移送公安机关。
1: 我们说到刚说的是甲醛，现在说的是硼砂。硼砂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它是国家命令禁止的一个非食用物质，它用在什么地方呢？清洁剂、杀虫剂，成人吃3克就有可能会中毒，15克就会致死，婴儿的话那更是不能碰了，2到3克足以致命，体质偏弱的人群误食的风险就翻倍了。
2: 所以也真是给消费者提了个醒啊！日常我们购买粽子、肉丸、肉卷、凉皮、面条、饺子皮、烧仙草等等常见的食材和熟食当中啊，如果发现食物的口感过分 Q 弹，质地异常的紧实，远超正常食材口感的，真得提高警惕啊，谨慎购买。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偏爱熟食预制食材的，更要多留心多甄别，守护家庭的饮食安全。
1: 舌尖上的安全真的要格外重视，家家户户每天我们必须的食材绝对容不得弄虚作假、违规添加。
2: 也期待这次国家地方的联动整治能够落地见效，严惩违法商贩，完善长效的监管机制，杜绝这类食品安全乱象，稳稳守护好大家的餐。

0: 多健康。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4: 手机导航如今已成为驾驶者的得力帮手，但是能否正确使用导航关乎行车安全。
5: 首先需要明确，导航是用来听的，不是看的。出发前应先设置好导航，全程听导航语音提示即可。像这样放置手机，驾驶者时不时去看屏幕会分散注意力，如此一来，导航就会成为引发事故的元凶。画面中的这起事故就是驾驶者边开车边看导航造成的。开车时操作导航比看导航更加危险，如确有需要，应寻找安全并适合停车的地点，停好车再操作。
4: 需要提醒的是，应正确理解导航的语音提示，要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来理解。
5: 例如，提示靠左行驶，前提是不越过中央黄线，而不是走到逆向车道上。有的驾驶者就因为只听导航，不看标线，结果酿成事故。正确使用导航事关行车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听导航提示，行车中切勿看导航或操作导航。二、应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正确理解导航提示。
6: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8: 给力
7: 给力
8: 给力喽。
7: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3: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两条路况的信息。首先呢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杭州方向的400公里处，也就是过衢州西4公里位置的地方啊，是有货车抛锚占据硬路间，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另外呢就是 G3 京台高速在南平方向1485公里处，也就是大岭山隧道的洞口有货车抛锚占据硬路间，也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9: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
0: 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

Station FM 98.2。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我想问一下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这个汽车市场已经悄悄的变天了。以前的各大车企都奉行一个车海战术，恨不得一口气推出几十款车型，大大小小的一间细分市场全部都铺满，让咱们消费者随便挑随便选，靠数量来抢占市场份额。但是今年开始啊，整个行业的风向彻底反转了，就曾经疯狂出新车型的各大车企，现在全部都在忙着干嘛呢？砍车型做减法。而最近呢，最让人炸裂的莫过于老牌汽车巨头大众的一个重磅改革。有一份曝光的大众内部的一份文件，2030未来蓝图彻底引爆了行业。大众官方也确认说，未来会直接砍掉50%的车型，整整削减一半的产品线。而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杆，德系精工的代表大众，我们都知道一直都我们车企里面的老大哥嘛，现在居然是要大刀阔斧的砍掉半数的车型，那这个背后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产品调整这么简单了。所以呢，今天静姐就带大家一块好好扒一扒大众为什么会被逼到主动收缩战线，这一场席卷全球车企瘦身的浪潮到底它后边藏着整个汽车行业怎样的未来变局。如果要说家底的话，那大众集团的家底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真的很雄厚啊，旗下的品牌阵容堪称豪华，除了大众主品牌，还有像奥迪、保时捷、兰博基尼、宾利这些高端的豪车品牌，同时呢覆盖了斯柯达、西亚特，还有大众商用车等等多个细分品牌，大大小小叠加在一块算的话，足足是有150条车型的生产线，就看起来遍地开花全面覆盖的一个布局，曾经也是大众称霸全球市场核心的优势，它可以牢牢地拿捏每个细分领域。但是呢，咱们放到现在的新能源智能化时代，这一套大而全的体系反而是变成了大众最为沉重的一个包袱。产品线太多，车型太杂乱，直接就导致大众的研发和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浪费极其严重。而且它内部的数据曝光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真的说明很多问题。像去年那个大众集团的一年的总投资是高达344亿欧元，其中光是研发投入就达到194亿欧元，投资占营收比例高达11.8%，远超行业绝大多数的车企。繁多的车型，五花八门的一些衍生的版本，还有五花八门的选配方案，也让大众的研发团队、供应链、生产零部件储备都陷入了一个冗余内耗的一个阶段。就很多冷门的车型，它销量是寥寥无几，却依旧是要占用大量的研发资金、生产线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常年只亏钱不赚钱，彻底拖累了集团整体的利润和转型的节奏。而且呢，大众的首席财务官也直接坦言说，大众的技术创新能力现在稳居全球的顶尖，但是我们的投入成本已经远超所有的竞争对手，这种不健康的模式必须要彻底的改变。所以呢，大众也定下了

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就是2030年以前，2030年以前要砍掉一半的车型，彻底淘汰冷门、低效、不赚钱的产品线，把所有的资金、技术、产能资源全部集中到市场热门、高销量、高口碑的主力车型上面。而且呢，不止砍车型，现在大众还要大幅的精简车辆配置，最高削减75%复杂的选配，砍掉大量多余零部件，杜绝无效研发浪费。同时呢，整体的年产能收缩到900万辆，告别盲目的扩产无序生产。根据测算的这一波精简操作落地以后，到2031年，大众最多可以省下65亿欧元巨额的成本。具体哪些车型会停产呢？名单也已经基本敲定了，一大批我们熟悉的车型，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说，像大众品牌的速腾、途岳会迎来停产，保时捷爆款的纯电 Taycan 啊，然后走完生命周期以后呢，彻底退市。奥迪 A1、Q2 早就已经停产 ，Q5 Sportback 还有纯电 Q6 e-tron Sportback 的下一代车型也会直接取消一个研发。除此以外呢，像斯柯达很多款车型全部列入停产列。清单配置也是精简了，同样精简了大刀阔斧，像大众、斯柯达等等一些主流品牌大灯零部件种类砍掉60%，前保险杠的零件直接减半，奥迪、宾利、兰博基尼等等一些高端品牌座椅组件削减了90%，方向盘选配砍掉了60%，全方位简化供应链，降低生产的成本。为什么大众要做出这么激进的一个调整？核心就三重现实压力嘛。就首先第一，现在电动车啊、智能汽车研发成本暴涨，全新车型的开发成本那是燃油车时代的数倍啊，再也不能靠多铺车型摊薄一个成本，反而是车型越多亏损越多。第二呢，就是多品牌并行的一个模式，就会导致内部重复研发、零件的通用率低、组织架构臃肿、资源浪费非常的严重、利润持续的下滑。第三呢，因为在我们中国核心市场，面对国产新能源车企强势的冲击，大众的销量线持续的低迷。今年上半年在华交付量同比暴跌超25%，常规降本它已经救不了大局了，只能从根源来断臂求生。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个例啊，全球车企都在集体放弃车海战术啊，不止大众砍车型，这只是全球汽车行业变革的一个缩影啊。从去年开始，一场席卷全球车企瘦身运动已经全面爆发了。比如说像日产、丰田、本田、通用、斯特兰蒂斯等等，所有的跨国巨头都在疯狂的收缩战线，砍掉低效的车型，叫停无效的项目。像日产率先发布了重组方案，直接是把在全球在售的车型从56款精简到46款，什么亏损的、滞销的车型全部都削减掉、淘汰掉，把资金全部投向高增长的赛道。同时呢，规划80%的销量集中三大核心体系，实现一个精准发力。还有像通用、斯特兰蒂斯两大巨头纷纷踩了刹车，斯特兰蒂斯呢直接叫停了纯电全尺寸皮卡研发项目，放弃不具备市场优势的电动产品。通用的话更是计提60亿美元减值支出，终止了一批落地无望、盈利困难的电动车项目，及时止损回笼资金的一个现金流。就连那个常年稳健的本田、丰田也彻底放下了身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本田呢，其实他们在遭遇上市后首次净亏损以后，直接是搁置了3款即将上市的纯电车项目，同时呢改造工厂，兼顾那燃油混动电车的生产，提升资金利用率。而丰田呢，因为他们新任 CEO 上任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内部臃肿、低效、浪费开刀，直接说没有节制扩张车型成本，那是一个最大的弊端。纵观现在所有跨国车企的一个调整啊，底层逻辑那都是高度一致的。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初期，所有老牌、海外老牌车企是普遍错失天机，后续跟上转型的时候，又遇上了新能源市场盈利不及预期、现金流紧张的问题。所以他们为了活下去嘛，也是为了稳发展，只能这么做，只能放弃广撒网的一个老路，砍掉低效的业务，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最稳、最赚钱、最有前景的核心的产品上面。
很多人可能以为精简车型那是外资企业无奈的妥协，其实呢咱们中国自主品牌早就已经主动开启了这一场瘦身革命，而且思路来得更为清晰，步伐来得更为果断。

0: 比如说长安汽车，长安就主动砍掉了所有低收益高能耗滞销的燃油车型，大幅的收缩弱势的产品线。而且他们旗下规划真的很明确，旗下本来63款产品直接精简到36款啊，这个力度很大。然后呢，放弃盲目的堆数量，然后全力打造多款年销30万、50万辆的爆款大单品。长安官方也公开表示，彻底抛开那个多生孩子好打仗这么一个内卷的思维，不再盲目的拼规模，追求高质量高利润的长效发展。又像长城他们也开启那个品牌整合和产品的一个精简计划，通过 GWM 品牌整合哈佛、欧拉、长城炮三大主流产品线，集中资源发力走量市场，同时呢让坦克魏牌专注高端赛道，品牌是贯穿了全年，推行一个吉利核心战略，先后的完成了几何并入银河、极客与领克战略结合，不断的精简荣誉品牌和产品线，告别分散式的一个发展。而且值得我们一提的是，国产车企精简车型和那个外资车企被动瘦身是有本质区别的。外资车企它是因为转型失利、盈利承压下的一个被动止损，而国产车企是主动战略升级，一方面集中全部资源加速智电的一个转型，全力攻坚核心的技术，另一方面是杜绝旗下车型的内部竞争、自我消耗，同时呢精简产品矩阵，更容易打造适配全球市场的爆款车型，降低出海研发和运营成本，助力咱们中国汽车品牌走向全球。听完全球车企集体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汽车行业底层发展逻辑现在已经彻底变天了而现在就以前的时候拼的是覆盖率，现在的车企拼的是什么？砍车型做减法，当然并不是缩减实力、退缩认输，而是一场精准的战略优化。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未来汽车市场的车型总数它会变少，但是呢，留下来的每一款主力车型都是车企倾力打造的精品，产品力、配置、成熟度、品控水平、性价比都会去全面的升级，不用再面对繁杂的一些车型眼花缭乱，选车来得更为简单，用车来得更为安心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好事当然砍掉低效荣誉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把省下的资源精准投入核心的研发，打造爆款的产品，突破技术壁垒，这个才是对所有车企最大接下来的一个考验。而这一场行业大变局也终于已经开始了，最后也终将让真正有技术、有实力、有初心的车企脱颖而出，彻底的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的新格局。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甜妹妹的消息我们也收到了，欢迎搭上我们今天已经要乘上末班车了。接着我们进入新车推荐的环节，新车今天会推荐到哪几款？图片已经放在荣梅直播间了，今天新车颜值也比较高，可以看一看那接着文辉带各位进入新车推荐官。
6: 今天的新车推荐官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2026成都车展呢是已经启幕了，那么在这个上界汽车的展台，它是携旗下的 Z7、Z7T、H5 等主力车型全员登台。那么这次车展最大的亮点呢，就当属上界 Z7 系列首发搭载的小翼新大脑，全新智能交互体验，搭配三款车型的差异化产品实力，也让现场的车展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上界风格至上、科技至上的品牌魅力。

作为展台的核心 C 位啊，上届的 Z7 这台车呢，凭借轿跑的身姿与满配科技，外观呢采用了低趴溜背的轿跑造型，宽肩长车头线条舒展大气，搭配精致的都市流光大灯，点亮后的辨识度还是蛮高的。另外的车身比例。

也非常的协调流畅。色彩方面 ，Z7 配备十款质感车色，覆盖琥珀金绿、晚山新绿等潮流配色，与流光银、陶瓷白等经典色系。内饰与体验上的 Z7 主打的是轻奢质感与智能交互。

0: 而且呢，这台车在动力与智能配置上全系标配了华为五大黑科技，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图灵智能平台与巨鲸800伏高压电池平台，性能呢分为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版本，四驱版的综合功率能够达到434千瓦，零百加速3.44秒，动力输出继续猛又平顺，续航表现也非常的亮眼， CLTC 最高续航能够达到905公里。而与 Z7 同台互补的上界 Z7T 也是延续了家族高品质的基因啊，兼顾运动颜值与实用空间，车尾造型饱满稳重，兼具动感与包容性。内饰呢与 Z7 是高度同源的，支持全系 OTA 持续迭代，是兼顾日常通勤长途出游的全能优选。再我来说到的是同台亮相的上界 H5 啊，作为家用车的一个标杆车型，这次也完成了权威升级，新车内饰质感驾乘舒适度是得到了全方位的优化，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与鸿蒙座舱，智能体验全面进阶。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聚焦超长续航，拥有1360公里的超长续航能力，同时也完成了19项的体验进化，泊车导航安全辅助功能全面升级，又省心又好开，实用性也拉满，精准适配年轻家庭的出行需求，同时整车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日不落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都变。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6: 黑风你那山感动人，
2: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7: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8: 我和光最后的倔强
9: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0: 车友音乐
1: 时间，最后的一首歌来自
0: 这首歌来自 Lin 爱愁。

0: 乎逻辑。
1: 你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石欢，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0: 而且预告一下，明天的早间我们早交通又会邀请几位重磅的大咖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我们又有访谈节目要呈上了啊！
1: 对，而且明天你们可以边听直播，也可以边进荣美直播间多互动。明天的话，我们又会有奖竞答要放一放啊！
0: 是的，
1: 明天我们早间7:30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0: 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够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4: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0: 的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北京时间9:30。
1: 十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四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聊十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2: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世界。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0:30，
4: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10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7: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8: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前阵子那种连日阴雨的模式终于是按下了暂停键。今天我市天气转好，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来串个场。全天气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在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雷阵雨虽然范围不大，但出门最好还是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气温升高，紫外线强度也不弱，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另外，由于雨水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会有所上升，提醒大家野外活动时务必注意用火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仿，仍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继续维持在高温线附近，防暑降温工作又得提上日程了。好了，周一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新的一周愿大家晴天有好心情，雨天有从容心。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起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1: 十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十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

0: 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继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深视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

0: 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出伏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十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四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 98.2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十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乐。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刘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刘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

0: 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朱记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朱记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朱记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朱记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朱记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卫，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10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

0: 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跳，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1: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2: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4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

0: 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
1: 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

0: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六纯。
0: 接下来时间呢，还是锁定电波的这一端啊，我跟六姐两个人呢，还是跟他来唠唠嗑啊。嗯，
1: 今天这个天气啊，还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总体来说呢，跟大家就是提醒到的，还是就是说关于防暑防晒这个工作，这几天肯定是要做好的啊。
1: 嗯，
0: 今天是8月24号啊，新周一了啊。
1: 对，已经是8月24号了。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个时间节点，是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到昨天为止，今年的40天的三伏天算是正式结束了。
0: 对，理论上面出伏了，但是呢，咱们整体来说，诸暨的体感没有说是有秋天的意思。
1: 嗯，
0: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早晚是不是有点凉快了？但是你会发现，至少我们工作的时间，比如说上午下午这一段时间，中午啊，窗外的空气就又闷又潮，有的时候走两步路还是会出汗啊，不太舒适吧，可能说。
1: 对，所以就大家先别急着把这个空调遥控器给收起来啊。前两天啊，我跟同事聊天啊，他们家真的是好厉害啊。
0: 嗯，
1: 他们说已经是有个半个月了，已经不用空调了
0: 啊。
1: 对，就晚上的话完全不用空调，就直接的用电风扇就足够足够了。
0: 那还挺厉害的。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吃不消，就晚上的时候觉得还是挺热的啊，这样子可以，就是你晚上要是开着空调可以睡得更安稳一些。
0: 嗯，
1: 那未来一周呢，咱们诸暨依旧是闷热加雷雨的一个组合套餐。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
0: 对，先关注短期预报啊。今天呢，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能会伴有一个短时的暴雨天气，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留一个心眼了啊。
1: 风力方面，偏东风3到4级，阵风是5到7级。气温上呢，明天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你看又到高温线了啊。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后天是多云，午后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气温是26到34度。这两天天气状况其实都差不多啊。
0: 对，这天出门的话，随身带把伞是最为稳妥的了。晴天可以遮阳，雨天呢可以等雨啊，反正两不误了。
1: 嗯，再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整体趋势。大家都知道，就是目前的话，海上台风还是蛮多的啊，就一直在说3台共舞、4台共舞的。其实对于我们主要的一个影响是25号到26号，咱们诸暨多云天气为主，每天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呢，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我还特意看了一下27号、28号那天。

0: 刚好是周四周五啊，周四周五
1: 是的，
0: 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外围影响，我市会有一次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过程。
1: 嗯，那目前的话沙德尔还是属于一个超强台风级别啊，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大家需要关注的是最新的一个预报信息。那么目前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测来说，它预计在26号前后，就后天前后啊的进入到东海，向我们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靠近，最大可能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那么在这一带沿海登陆啊。
0: 那么受它的一个外围环流影响，咱们诸暨在27号的28号，就是周四周五这两天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雨，同时会伴有6到8级的阵风，其余时段大多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就是分散性雷阵雨还是蛮多的，就天气节奏变化还是比较快的啊。
1: 气温方面的话，这一周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高温线附近徘徊的，加上时不时的来一阵雨啊，它这雨呢可能又不会说是下很长时间，我们的地气也浇不灭，只会让你更加
0: 这是应该是吧，紫色的，我就想到了薰衣草，
1: 看着有点像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0: 不知道的，大家以为这不是广西，这是在法国呢。
1: 是，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好像是那个风铃花，是，有点像啊，
0: 对对对。
1: 有点像，不知道，你可以给我们来解解答啊。还有
0: 可能他也不知道，
1: 就是好看随手就拍了是吧？验收费也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还是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的。
0: 我们节目当中也来做一个预告吧啊，就是在明天的17点打卡万峰啊，节目当中请到融媒直播间来的是牛小鸭，牛小鸭的总经理名字叫马蓉，
1: 对。
0: 然后明天节目当中大家还是照样的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因为牛小鸭这个火锅我想大家真的是不陌生了，应该大家都去吃过吧啊，就觉得他们那个牛肉非常的新鲜，另外其他的比方说像那个牛肉丸啊，
1: 炒饭啊什么也都挺好吃的，牛肉包子啊，他们家包子也好吃啊，
0: 就所有来留言互动的朋友也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牛小鸭提供的199元的套餐券啊，
1: 霸王餐券了啊，就大家明天的话也守时17点那个直播就开始，访谈直播就开始了啊，看到胖墩也来了啊，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融媒直播间跟我们来打卡互动。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FM98.2。

0: 也提到了一嘴，就是
1: 有这种感受啊。
0: 嗯，
1: 然后体重秤绝对是减肥路上最大的心情破坏王。
0: 对，
1: 但是今天咱们给大伙儿吃颗定心丸吧。
0: 嗯，
1: 就其实很多时候咱们的身体比那个冰冷的数字诚实多了，就是在你因为体重没掉然后焦虑的时候，身体可能早就已经发出了正在变瘦的暗号了。
0: 嗯，
1: 我们就来自查一下，看看这些暗号你有没有。
0: 对，我感觉我接收到了啊。
1: 啊，
0: 第一个信号就是最骗人的，但是也是最真实的。
1: 嗯，
0: 体重秤它上面数字没什么变化，就体重变化不大，但是裤腰变松了。
1: 嗯，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个体脂率在降低嘛，就肌肉在增加。嗯，
0: 对，
1: 然后这个肌肉可比脂肪重多了是吧，但是它体积小啊，所以咱们要是发现这个秤没动啊，但以前那个裙子就能够穿进去了，比方说小号的那个裙子能穿进去了。
0: 嗯，
1: 别怀疑，这就是你变瘦了。
0: 对，还有一个叫做视觉显瘦啊。
1: 嗯，
0: 这个信号呢我觉得也特别有共鸣 啊。
1: 对啊，
0: 精力变好了，爬楼梯它都不喘了。
1: 嗯，
0: 以前咱们下班就回家就想葛优躺，我现在下班回家吃完饭我就想说再走两步啊。
1: 嗯，
0: 现在就觉得哎，浑身竟然特别有劲，然后甚至还想去溜达两圈，再溜达两圈。啊，
1: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
0: 对，
1: 那以前可能动一下简直要命啊，
0: 是
1: 就是吃不消动啊，现在反而觉得活动活动筋骨也蛮舒服的。
0: 嗯，
1: 这其实就是基础代谢在提高了啊。你想啊，就运动带来的这个肌肉增长，让你的身体呢变成了一个小火炉。
0: 对，
1: 然后24小时都在帮你燃脂啊。哎，这可比单纯饿肚子聪明多了。
0: 嗯，哎，再来说说吃的啊。
1: 嗯，
0: 第三个信号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开始主动想吃清淡的了。
1: 嗯，
0: 以前路过炸鸡店你走不动道，现在居然觉得清炒时蔬白灼虾挺香的。
1: 哎，这个我真的要举手。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什么烤串啊什么东西的特别好吃。
0: 对，
1: 现在就喜欢吃这种清淡一点的。啊，
0: 清淡的。
1: 就比方说我们就吃火锅就必须要吃红油锅，觉得这样子才够爽。
0: 嗯，
1: 现在就觉得哎，弄个番茄锅好了呀。
0: 嗯，
1: 清汤锅涮菜是不是更能够吃到食物本身的一个甜味啊。哎，这可不是委屈自己，这是咱们的一个味蕾被进化了。
0: 嗯，
1: 就身体在主动的选择更优质的一些能量。
0: 是的，
1: 而且呢两餐之间饿得慢了，这也是一个硬指标。嗯，
0: 是的是的。
1: 饿得慢了这啥意思？我饿得很快呀。
0: 你是新陈代谢快嘛？新陈代谢快啊。
1: 你就别宽慰我了。
0: 这你看看，你真是，你这个一点都你根本跟胖小胖胖沾不上边啊。还有一个第四个信号，就是进食的间隔在自然延长。
1: 嗯，
0: 因为我们吃的膳食纤维多了，胃慢慢排空，血糖稳了，自然就不会一到下午3点他就疯狂想点奶茶吃零食。我今天下午就是带了杯奶茶来，就到了这个点儿啊，上班前我想哎呀想喝奶茶啊。然后有的时候啊，其实你慢慢的这种想法消失不见的时候，就是说明你代谢状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1: 哦，还有两个信号啊。
0: 嗯，
1: 可能是咱们女生最关心的一个，就是水肿变少了，就哪怕喝水量比以前大，就早上起来发现哎脸好像也没那么肿。哦，
0: 嗯，
1: 然后戒指戴上去哎也不勒了。
0: 哎，对，
1: 这说明身体这个排水机制变强了。
0: 嗯，
1: 肾脏代谢呢在变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皮肤出油少了。
1: 哎，
0: 气色反而好了。
1: 哦，
0: 这跟你有点像啊。
1: 哎，对，我以前的时候这皮肤多油啊，
0: 现在你
1: 这两年好像皮肤不怎么油了。
0: 哎呀，这是自从上了马交通之后脸都不油了。
1: 哎，这会不会是我的那个定妆粉好的缘故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开始运动了。
1: 哦，就运动起来就皮肤出油都少了。
0: 对，就是皮肤变好了也是。

0: 是更好了、
1: 嗯、
0: 然后有些朋友比如说你会长一些痘痘呀闭口啊什么的，
1: 就说的也是我，我以前额头总是会长
0: 闭口啊、
1: 嗯、
0: 然后你的饮食结构你看调整脂的一些朋友就千万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节食、
1: 嗯、对，
0: 没有这个必要，就很多女孩子减肥减到失眠和便秘为止，
1: 嗯，
0: 就是因为脂肪和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啊，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容易便秘嘛、
0: 嗯、
1: 咱们要的是就吃的聪明而不是说不吃、
0: 嗯、
1: 想要睡得好拉得顺啊，足量的膳食纤维，优质的蛋白质，适量的优质脂肪，再加上充足的水分，这四样缺一不可，
0: 嗯，
1: 就咱们要的是什么呢，那种红光满面的健康美，而不是说是面黄肌瘦的病态感，
0: 对，所以这会儿如果是正在减重的小伙伴们，咱们真的不用天天跟那个小数点后两位的一个体重较劲了啊，
1: 嗯，
0: 减重说实在话就是一个，他说你俩能不能帮我治病傻病啊，他说这个月他买了7套衣服，市区实体店买了2套，大堂买了3套，网上买了2套，每天的好心情就是新衣服给的啊，
1: 嗯，
0: 哎呀败家真败家，剁手剁手，7套算什么呀，
1: 就是呀，
0: 跟自己说哎呀你最近好像瘦了呢
1: 啊、哦、
0: 这种打招呼方式实在是太好了，
1: 太美妙了，
0: 嗯，眼二他说最好呢就是不胖又不瘦，
1: 嗯
0: 谁说不是呢，那最好当然是不胖又不瘦呀，
1: 嗯，那肯定了，最好的状态啊，
0: 嗯，耳朵软，他说啊、哎，这话题我只来凑个数啊，你来，那你来凑啊，你倒是，
1: 那就是打卡啊。妍儿在说，就是太胖啊，三高真的要找上门的，为了自己的身体啊。
0: 对，主要就是太胖了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疾病。是吧，就是三高啊、
1: 嗯、
0: 之类的，主要是三高啊，
1: 主要说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啊，健康
0: 啊，
1: 你说真的是90斤标准吗，还是100斤标准，还是120斤标准，没有标准的、
0: 嗯、
1: 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什么的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没有关系，就是你说体眼就是应该说是观感上面看上去稍微有点肉肉的胖胖的有什么关系，只你指标各项都正常就可以了啊，
0: 嗯，江江他说这个话题我跳过
1: 啊、
0: 嗯、他不来发言了，
1: 那允许啊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开车路上
10: 健康生活
9: 百科全说，
11: 我们无话不说，
12: 来自身体的健康小警报。
13: 现代人呀，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营养缺乏的问题，而我们的身体会根据不同的营养缺乏发出不同的提示，如果能够早一点读懂身体的信号，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以将营养不良遏制在萌芽中，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啦。第一个信号，头发颜色灰暗，发质变细变干变脆，严重的时候头发极容易脱落，发根容易断裂，提示是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头发枯黄表示锌缺乏，毛发干燥易脱落，提示维生素 A 缺乏。第二个信号，眼睛暗适应能力差，夜盲症，眼睛干燥，角膜软化，闭脱斑，提示是维生素 A 缺乏，怕光、烟雾或尘埃的刺激，角膜周围的结膜下血管充血，眼的外侧角发湿发红，提示为维生素 B2 缺乏。第三个信号，指甲，指甲变脆易折断，提示为锌缺乏，指甲出现竖纹，提示为缺乏维生素 A 和蛋白质，反甲提示营养性缺铁。

野性贫血。第四个信号，皮肤，皮肤干燥，毛囊性丘疹、蝉皮症，严重的时候明显如鱼鳞，这个呢提示为身体缺乏维生素 A。 脂溢性皮炎提示身体缺乏维生素 B2。 皮下出血、瘀斑提示身体缺乏维生素 C。 在暴露部位和压迫处的皮肤变厚变干，出现红斑，提示为烟酸缺乏。皮肤黏膜逐渐苍白，尤其以口唇和甲床最为明显，表明身体出现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状况。皮肤出现苍白干燥，肌肉松弛，提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第五个信号提示，口腔，口角炎、唇炎、口腔黏膜溃疡、舌紫红、舌裂、舌乳头肥大。如果症状蔓延至咽部黏膜，通常会伴有咽痛、咽部充血、水肿，那这些症状都是在提示维生素 B2 的缺乏。牙龈出血、松肿、炎症提示维生素 C 缺乏。口腔炎、舌炎、舌乳头萎缩，有的还会出现异食癖，这个是在提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口角溃烂、萎缩性舌炎、舌面光滑发红、口腔溃疡反复发作、伤口不易愈合，则提示锌缺乏。第六个信号，颈部，颈部甲状腺增生肥大，提示碘缺乏。第七个信号，骨骼，抽搐、惊厥、骨痛、肌无力和骨压痛，压部妊娠、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骨骼软化变形，则提示为维生素 D 和钙缺乏。关节液溢出、关节疼痛提示为维生素 C 缺乏。皮包骨、粥状腹、蛙状腹提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最后一个

0: 心慌、气促、头晕、疲乏无力，常有烦躁不安或者萎靡不振，则提示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表情冷漠或情绪不好、易疲劳、虚弱无力，则提示为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这些信号你都接收到了吗？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2: 看到郝云说他之前呢查他的那个三高啊啥的，然后昨天呢就是到啥啊，就是到这老家那边医院那边查了一下，好像很标准，不高不低，刚刚好啊。
3: 嗯，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其实如果就是长得稍微胖一点啊，就是最担心的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三高啊，
2: 对，
3: 或者是脂肪肝啊什么之类的。
2: 嗯，
3: 但是脂肪肝我发现啊，就是瘦子他也会得脂肪肝的。
2: 还真是哦，就你想都想不到，
3: 对，
2: 他们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啊。
3: 脂肪肝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吃太油了，有的时候你过于的清淡他也会得这个脂肪肝。
2: 对，就有些朋友他真的很注意这不吃那不吃的，其实是不对。我们经常说饮食上面要均衡啊，
3: 对，
2: 就各方面的营养你都要摄取到，不然的话你说你好像碳水啊什么的吃的少，或者说是油脂摄入的少也不行啊。
3: 对对对，就是问万事就是讲究一个度嘛、啊、
2: 对，
3: 就是该吃的就吃一点，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又不是有每天这样子大鱼大肉有些东西在吃着啊。
2: 嗯，
3: 就偶尔的你放开肚子吃一下，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的。
2: 对对对，
3: 所以的话就是这种度怎么去把握，就是真的全靠你自己了。
2: 嗯，我看到那个刚刚耳朵上在说坐小板凳坐小板凳做吃瓜群众啊，其实这也没啥瓜，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我们出伏之后啊能够好好的调养身体啊，包括呢这方面的一些体重的焦虑啊消失掉。
3: 对，就千万不要看着体重秤上这个数字然后又焦虑。
2: 对，
3: 这个没有这种必要啊。
2: 嗯，
3: 当然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买了七套衣服心里面不舒服啊。
2: 对，嗯，再多买几套呗开心就好了啊。反正你有这个能力嘛，赚钱你不给自己多花点啊。
3: 就是尤其是蓦然回首，你看
2: 就是呀，
3: 他我是觉得你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
2: 对，
3: 就每天就是那起那么早贪那么黑的，
2: 就哪怕去那个厂里边你也穿得漂漂亮亮的啊。刚刚是看到那个什么郝云说可以包鸡的萝卜
3: 啊，
2: 啥就是包就什么煲汤，先说意思是出了伏之后的这个饮食吗？
3: 哦，就是鸡汤萝卜是吧？这个
2: 秋天不是吃鸭子更好一些吗？
3: 对，
2: 润燥嘛啊、
3: 嗯。
2: 虽然没有到秋天哈。
3: 对，立秋是立了，但是没有入秋啊。
2: 嗯，
3: 哎，昨天我们已经是处暑了。
2: 对
3: 对，就是等于说是暑气慢慢的就要消失了，是这样子一个节气。
2: 嗯，
3: 今天就直接是出伏了。
2: 对，
3: 说实在话，接下来这个天气那肯定就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就是会早晚越来越凉，就慢慢的确实会更凉快一些了啊。
2: 嗯嗯。
3: 江江他说台风又要来了，别周末来。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吧？
2: 拜托啦，你是替我俩说的吗？拜托啦。
3: 但这次这确实这个台风，我看了一下，周四晚上或者是周五上午的时候会登陆啊，
2: 嗯、
3: 跟周末应该
2: 关系不大啊。
3: 对，所以大家又
2: 不敢多说啊、哦，也是啊。反正就是他该来的总会来啊，
3: 嗯、
2: 不该来的也别来啊。

0: 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笑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

0: 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 982，堵车不堵心。
2: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3: 绿灯请通行。
2: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0: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 98.2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10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4: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 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

0: 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3: 好了，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啊，这个点位电波的这一端依旧是林杰跟溜溜啊。看到24Kobe来打卡下班了啊，下班了，这会儿路上特别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
4: 今天天气还不错，所以说路上应该也还可以吧啊。也都有，如果有情况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
3: 对。看到吉佳在说太为我俩考虑了啊，不然周末还得上班，你真太贴心了。
4: 对，接下来我先想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坐高铁的时候特别纠结的问题啊。就是那种大包小包，然后我去赶车，哎，好不容易上了车，结果发现哎这是无座票。
3: 哎呀，
4: 哎，当时最真实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
3: 太粗心了，到上车才发现自己是无座。
4: 那可怎么办呀？
3: 第一反应肯定是哎算了，反正也自己买的票了，挺辛苦的站着那儿。但第二反应应该是凭啥说这票价，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买票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就无座票嘛。但是当时买票那一刻我心里就会觉得凭啥呀，我站着跟人家坐着那个二等座一模一样票价。一路都腰都快站断了，人家坐一路，这公平吗？
4: 就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同价受害者啊。那么今天这事儿还真的是上热搜了，就无座票为什么跟二等座同价，就这个话题在网上炒的那叫一个火热，很多人都在问呢，哎，我花钱买的是座位还是座位险啊？既然没座位，这钱到底花哪儿了？
3: 对，既然大家这么关心啊，我们也是去看一看官方的说法啊。就是12306铁路12306客服的最新回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说的。
4: 首先呢，客服说了一个就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无座票的全称不是说是无座位票，而是无固定座位票。注意啊，这个固定俩字就是在铁路部门看来呢，它和二等座属于同一个级别的，同一级别，同一级别的啊。所以票价机制目前呢是统一的。
3: 能不能让我买个那个，就是
4: 哪个，
3: 就是一等座无座票
4: 啊？那没有的吧？
3: 没有的，没有的。站也站得空一点嘛。要插一句了，虽然同价，但客服也说了，并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无座票卖的啊。就是一般的话，只是在部分的线路或者像春运、小长假这种高峰期，为了能多带几个旅客回家，才会限量发售，数量其实通常不多不大啊。
4: 就是还有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不知道高铁座位上那个信号灯啊，绿灯和黄灯代表这个座位目前是空的，或者是下一站还没人。
3: 对，
4: 那无座票的朋友呢，你可以就是先坐下来歇歇脚，不用担心。
3: 但前提有一个前提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一旦买了这个座位的旅客啊，他上车了，咱就得立刻马上的还给人家。
4: 对对对，那倒是，
3: 还得干脆利落啊。
4: 赶紧的收拾收拾你的东西。
3: 对，
4: 听完官方的解释，咱们再来掰扯掰扯，就是这里面的一些逻辑啊。就是从铁路运营的角度讲呢，如果无座票降价，那谁还买二等座？那降价那也得买二等座吧？您的坐过一路站过去总不是个事儿啊，我在想。那可能有些朋友会去买便宜的无座，然后呢上来抢空座啊，主要是这样子的。那对于规规矩矩买座票的人，是不是就是另一种不公平了？
3: 对，道理是个道理啊。但是作为咱普通乘客来说，情感上还是有点难以接受的。毕竟这个感受体验感是天壤之别了，一个是坐享其成啊，还有一个呢是站如针毡，就特别是在人挤人的车厢里面，特别是像他在放这个票的情况下，比如说刚刚说到的什么春运小长假，本来人就多，对吧？然后无座票的这个旅客还要缩在过道，蹲在车门口门边啊，那个场面真的是挺心酸的吧。
4: 所以呢就有网友就提议了，就是能不能学学国外或者是飞机上那个站票模式，飞机上也有站票啊。
5: 没有吧？
3: 我们这边反正目前没有。

0: 站票模式，
1: 从来没买到过飞机上的站票，那也太惨了。
0: 对，
1: 就哪怕打个折，比方说七折八折，至少心理上觉得这站立费啊没那么贵了。
0: 嗯
1: 啊。今天其实客服也说了，就是关于这个票价差异化的建议，他们已经就是记录并且是向上反馈了。
0: 对，所以咱们今天也是想听听我们听友的一些看法，就你会不会支持无座票降价这个事儿，或者你觉得降价多少合适呢？大家其实不用搞那种很严肃的投票，咱们就来聊点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1: 对，就比方说你可以来说一下那些年你为了省点钱或者是赶时间买过的一些站票囧事啊。比方说听说有人在就是为了在无座车厢里面找个好位置，专门带了个折叠的小马扎，哎呀，结果呢被挤得脚都放不下。
0: 对，
1: 还有人呢在餐车就是点了杯最便宜的饮料坐了一晚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你肯定是没有。
0: 对，就我已经很久没有坐高铁了，但是以前也买过无座票啊。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花了几百块钱买一张无座票，说实在话这趟旅程啊要是一路要站过去的，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个坐高铁了，太累了，真的好几个小时嘛啊。
1: 除非就是想减肥。
0: 对，要不就是近郊的。可能半个小时啊，
1: 到杭州的
0: 对对对
1: 坐票，
0: 这个
1: 站票
0: 这个问题不大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自己坐在自己行李箱上面啊，听这车轮咣当咣当的这个声音，度过几个小时的一个加引号的酷刑吧。
1: 哎呀，这个想想都惨啊。
0: 对，
1: 所以就大家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发送微信进来，就是来分享一下你的站票名场面啊。我们就来比一比谁的那个经历更心酸。最心酸的那位，那要不给你一个云抱抱，
0: 就是安慰奖啊。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就是想拷问一下大家，如果说无座票真的降价了，你会为了省钱主动买无座吗？
1: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嘴上说着不公平，但如果真打八折买不买，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买，因为性价比高啊，这其实就是消费心理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下你的选择啊。
0: 我们融媒直播间啊一直持续开放着，融媒直播间关注诸暨西视眼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窗口啊，然后切换一下菜单栏最右边看广播三个字一键进入就可以了。
1: 我这边看到那个什么轩辕婕妤，他说济阳桥到月底真的能通车吗？那可不啊，难道是骗你的吗？
0: 我们这不会骗大家的。
1: 他说离月底就只剩七天了呢，感觉到了那边都没有要拆掉的迹象，那连夜也会给你拆掉的呀。比方说明天要通车了，今天连夜给你拆掉。
0: 你着什么急？真的，这个就你看还有这么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呢。
0: 对啊，
1: 他可真是够着急的。
0: 这拆拆是真的超快啊！
1: 拆拆，你如果人多，不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吗？我在想。
0: 对啊。看到刚刚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高铁无座票票价的这个事儿啊。看到耳朵人说到高铁，明天就要坐高铁出发啦。
1: 去哪儿呢？就是送儿子去读研究生。
0: 是就回学校了，可能开学了。
1: 那这个也要就是读研究生了，就还得爸爸妈妈送着去吗？
0: 他们可能顺便出去玩、
1: 去玩一下、
0: 也有可能啊。
1: 那也有可能不是去送儿子的，就是他
0: 自己纯出去玩了。
1: 也有这种可能性啊。陈小丽他说为了去上海看世博会买过那个站票啊。那个上海世博会的事，那我跟你说陈小丽那真的也太惨了，这边一路站过去，
0: 那边一路站着排队进去啊。
1: 那边排队排的有几个场馆里面这得排多久啊。
0: 那倒是，那会儿人真的特别多、
1: 而且我记得就是那个季节已经天气有点闷热起来了，
0: 热的
1: 就很多朋友就是自带那个小马扎的，就那边坐着，就实在没办法。
0: 实在这个确实是得挺辛苦的啊。
1: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看世博会这个，我这个经历就是确实挺苦的，就这种感觉。
0: 然后当时是为了敲那个印子啊，跑好多场馆啊。
1: 就这个场馆，就是如果比较热门的那几个场馆，你全部都得排着队啊，排两三个小时，大太阳底下还是在。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壁炉馆啊。人特别少。
1: 你到现在就看完之后，幸亏就是印象还有。我到现在就是那几个场馆特别热门那些场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那边大太阳底下排着队。
0: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还小，我都还没有就是安安分分的排队，人家在那儿排队，我钻来钻去钻。我不是插队啊，我就是纯因为那不是拦着嘛，站在那特别、特别无聊。
1: 都还没有就是。都还不能安静下来，
0: 对，
1: 那个年纪
0: 跟小伙伴一起钻到这儿钻到那儿，后来就是。

0: 被那个排队的那个就同样也是游客嘛，被说了啊，被说了，强调自己那会儿还小啊。
1: 还有右水咖啡，他表示降不降倒是无所谓，他反正就是无座，就是白送都不要啊。倒贴呢，还再考虑一下
0: 啊。倒贴给你啊，你还要考虑啊？
1: 那就想多了，不可能给你倒贴啊。
0: 那你确实是不着急出门啊。要是着急出门的朋友，那只能说无座原价也买了哈。
1: 对呀、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朋友去杭州那边的话，就想着早一点嘛，对不对？
0: 有哪班买哪班喽。
1: 对呀、啊，直接的，反正也就20来分钟，
0: 嗯，
1: 站就站呗。
0: 对，
1: 再看一下啊，又陈小丽，这又吃了啥好吃的？看一下。
0: 哎呀，这是什么？
1: 咖喱之类的吗？还是什么咖喱鸡呀、
0: 啊？咖喱鸡吗？我也不太清楚啊，
1: 没怎么看过，感觉好像有点泰式那边的那种感觉
0: 啊，有点像，有点像啊。这今天这下面那盘我确实没看明白。
1: 不知道是哪里又有什么好吃的餐厅出来了，
0: 嗯，
1: 想给我们来安利的。哎，说到这个好吃的餐厅，明天的预告再跟大家说一说吧，趁现在人多。
0: 是牛小鸭，明天是牛小鸭，想吃的或者是经常去吃的朋友都可以涌到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会有这个好几份的餐券给大家送出去啊。
1: 对，已经感受到明天会有很多人涌到我们的成为直播间。
0: 那当然了，
1: 来涌进来啊，
0: 大家肯定都是冲着我们牛小鸭来的呀，对吧？
1: 对对，明天的话就是还会有他们的一个霸王套餐券相送的啊。
0: 对，
1: 而且有好几份呢，今天先跟大家就是这边透个底。
0: 是的，就是你差不多4:30就可以来了啊，然后5点钟呢多留留言，多发发消息啊，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的，来混个脸熟嘛。刚刚是在跟大家聊什么？关于就是高铁的这个事儿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就会不会就是打八折了什么的，你会去买啊什么的啊？
1: 对，直接如果是无票的，不是无票，无站的，哎，
0: 无
1: 座
0: 的，无站的太幸福了。不用这样，
1: 就是无座的，如果是打八折了甚至更低，哎，你会不会就是去吃不是，会不会去坐？
0: 你是真的饿了，就都怪陈小丽一直在发吃的啊。
1: 哎，他在说什么？刚从三亚度假回来，那个上面的是香草鸭，下面的是五色茄、啊、哎呦，香草鸭一听这名字就喜欢
0: 哦。我可喜欢吃海南他们那边那个糟粕醋，那个糟粕醋鸡啊，
1: 哦，很好吃啊，
0: 那个口感就酸酸辣辣的，正合我味啊。
1: 哎，他们那边是不是文昌鸡、
0: 啊、是的，海南文昌鸡啊，椰子鸡，对，很有名啊。
1: 哎，但是我其实说实在话，我还是更喜欢吃我们这边的土鸡，
0: 嗯，
1: 猪鸡的土鸡更合我的胃口。
0: 鸡倒是的，鸡倒确实是我们这边土鸡更鲜，我觉得。
1: 嗯。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花钱托关系找工作靠谱吗？万一钱花了，事儿没办成，钱还能退吗？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启亮想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了贾鑫。2023年12月4

0: 号，齐亮分两次向贾欣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贾欣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此后相关事项迟迟未能办成，齐亮多次催促退款，贾欣先后返还2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齐亮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收到齐亮48万元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28万元。随后贾欣仍未全部返还，齐亮诉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要求贾欣返回剩余2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贾欣表示自己只是中间人，实际办理人另有其人，相关款项已转给案外人，其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首先应审查委托人贾欣为其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贾欣实际收取齐亮48万元，并在聊天记录及承诺书中多次表示负责退款。其虽主张自己只是中间人，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款项流向及其可免责事由。即使存在案外人参与，也不影响齐亮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贾欣主张返还款项。法院同时认为，齐亮明知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支付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亦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贾欣向齐亮返还剩余介绍费28万元，驳回齐亮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贾欣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仅为中间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追加案外人为第三人。二审法院认为，贾欣与齐亮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齐亮有权依据合同相关性向贾欣主张权利，案外人并非必须共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二审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再次提醒，求职就业应通过公平、公开、合法渠道进行，切勿轻信有关系、能运作、包办入编等承诺。所谓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是自身权益，也侵蚀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守住合法边界才是维护个人权益和公共秩序的根本路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right out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n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呦，小轩轩说，大家都先买无座的吗？到时候都可以坐了。
1: 对，就是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 到
1: 底是不这样做了、
2: 大家都买了无座的，然后那边的那个座位卖不掉了呀，那所以大家就是花更少的钱。哎，这个倒确实啊，这个算盘打的真的是，
1: 那以后可以这样呀，先出二等座，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再出无座的票价呀。
2: 哦，
1: 就会更好一点吧，我觉得。
2: 那这样子就是也是可以规避，就是大家去钻这个空子。
1: 对对对，你要真的需要急需要出门的或那些朋友的话，可能最后买个无座票也没问题了啊。反正其实听了很多就朋友的一些吐槽价格或者什么的，之前也聊到过嘛啊。然后就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旅途更加顺畅一些吧，更舒服一点了。
2: 就其实12306已经是记录了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对，
2: 就是、因为这个已经上热搜了呀啊。我们也就是能够期待一下未来铁路部门就真的能够拿出更加灵活、更加人性化的一些方案吧。比方说按照里程来打折，或者是推出那种无座后补转座之类的这种服务。
1: 对对，那就在那个之前，咱们如果说下次万一真的又买到了无座票，反正你就看那个座位上的绿灯，能坐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也算是官方给咱们的一点小福利。

0: 以了。
1: 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还是跟就是火车上有关的啊。
1: 嗯，
0: 就先问大家一个事儿，就提到火车餐，你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2: 满汉大餐。
0: 满汉大餐，
2: 你知道为什么说的满汉大餐吗？我曾经在那个去长沙的一趟高铁上面、啊、
0: 吃过，
2: 吃了那一碗满汉大餐，而且
0: 好吃吗？
2: 桶泡面，对，25还是15块钱、哦，我觉得在高铁上面价格挺划算，真的好吃。要不就是我当时真的特别饿啊，要不如果按照正常的话，你要说高铁的火车上的餐，反正就是贵嘛，分量少嘛，味道肯定不怎么样的啊。什么经典的红烧牛肉面，打开。全是汤，几片肉跟海底捞真似的啊！还有就那个传说中15块钱的饭盒，永远刚刚卖完了，最后就只能买那个40块钱的套餐。
0: 哎呦，看来就是很多朋友都是没少被这个火车餐伤害过啊。但是今天呢，要给咱们的铁路餐饮平反了。中国铁路济南局那边搞了一个大动作啊，他们把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然后1281、K1282。1283次列车的餐车啊，全面升级成了自助餐的模式。
2: 火车上吃自助，说实话头一回听到啊。不跟大家开玩笑，是绿皮火车上搞自助
0: 啊，
2: 这个空间可能不够了吧？
0: 就够不够的先不说，就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菜单，就5道荤菜、3道素菜轮番上新。荤菜里面呢，就是因为是山东济南那边嘛啊，有卤味的那个把子肉啊。我吃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2: 把子肉就是那种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然后有带一根骨头的那个把子肉，
0: 那个是把子肉，
2: 对
0: 吧？
2: 把子肉
0: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说是啊。还有那个红烧排骨，酱香醇厚，鱼香肉丝，酸甜下饭，木须肉清香清爽啊，就是鲜香清爽的。那素菜也不含糊，都是口水，嘴巴上。
2: 我在想这个就是晚餐不得吃点饱啊。
0: 哎呀天哪，有水芹香干啊，清炒时蔬，地三鲜，还有2款汤品啊，米饭馒头管够。
2: 反正这个就是你看这会儿这个点啊，说这个真的会饿啊。把子肉配米饭，那个把子肉还挺好吃的啊，肉一点都不柴，然后再来碗热汤啊，比在家就点的外卖都更别说了，比家里自己做的也丰盛啊。关键是趁火车上可以现炒啊，
0: 就是火车上现炒的，人家特别强调所有菜品都是在列车上现炒现做，
2: 哇，
0: 不是预制菜啊，也不是料理包，
2: 天哪，
0: 食材出库前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呢全程冷藏生熟分开，每天开餐前呢还要严格查验一下食材的那个新鲜度，后厨餐具消杀规范操作，让你吃的是放放心心明明白白的。
2: 哎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现炒总不会很便宜吧，毕竟是现炒的自助，这不得就是大几十块钱起步吗？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早餐每位25，午餐和晚餐每位45。
2: 哦哟，那良心价呀、
0: 而且1米以下的儿童免费，免费的啊，一米小朋友去
2: 哦，
0: 1米到1米3的儿童半价
2: 哦，
0: 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全年享受85折。
2: 天哪，
0: 早餐只要22啊，午餐39，
2: 就是开始开展火车副业了，等于是
0: 到时候退休了，这趟车都去坐坐啊。
2: 这是刚刚说是济是哪儿济南局啊，
0: 济南到那个时候估计我们浙江应该这个都推广开来了，你随便坐上一辆列车全部都是火车上吃自助啊。
2: 对，45块钱自助啊，你想想看还现炒啊，这个价格比我们街上吃一口都要便宜啊。你想想看，平时我们吃个快餐一荤两素怎么着也得20多块钱，3荤2素那得30往上了，火车上这可是5荤3素随便吃，而且还送汤送米饭啊。
0: 对呀、我们可以来算笔账啊，就是济南到深圳K 字头火车得跑10几个小时吧，
2: 对，
0: 2顿正餐加1顿早餐，如果全吃自助，成人也就115。你要是带个60岁以上的爸妈啊、两人一天多少来着的，我反正
2: 等于只付自己那份钱就行了。
0: 爸妈那份不付啊？
2: 不是，60岁以上不是免费？
0: 哪里免费？
2: 85折。想多了，
0: 1米以下的儿
2: 童，想多了，真是。
3: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

0: 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十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四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00 ，FM98.2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十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6: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5: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6: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5: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6: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看来今天再说啊，好吃的又来了，可不是嘛啊，
1: 就是火车上那个自助餐啊，刚才说到了啊，就是
0: 他说的是陈小丽的好吃的吧？
1: 那个陈小丽好吃的我还以为在说我们这个火车上那个自助餐呢。
0: 火车上的自助餐味道应该也不是很差吧啊？
1: 对，主要是性价比高啊，好便宜啊。
0: 对，刚刚是咱在算账是吧？
1: 对啊，算到了那个带60岁以上的爸妈去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更便宜了
0: 啊。爸妈得付钱，60岁以上是。就打折是85折，不是免费啊。
1: 对，只有一米以下的小朋友这是免费的。
0: 是是是，咱们来算一下啊。你看早餐22×244块钱，午餐呢39×278块钱，晚餐39×278，反正整加起来200块整。
1: 这个还是爸和妈都带去的那情况下，
0: 对，吃的饱饱的了。两个人在火车上吃3顿现炒自助餐，200块钱。你想想看这个标准，你外面去吃一餐，你都不够200块钱啊。
1: 就是
0: 这个价格，在我们诸暨火车站附近那些小馆子，你点个3个菜加米饭，真的不一定够。
1: 就还有更贴心的，就是人家还紧跟一个时令更新菜单，
0: 对，
1: 就让你随时能够尝到当季的一个新鲜滋味。而且呢，用餐高峰时段呢，后厨动态补餐的，要是不够了，立马

0: 补餐啊，嗯，就保证你任何时候去取餐，菜都是温热鲜香的。
1: 哎呀，嗯，就感觉这一口饭都已经为了想吃这口饭，感觉想去坐这趟火车了啊。
0: 济南那边啊，就坐一坐也不是不可以。山东那边也挺好玩的，说实在话啊。
1: 嗯，哎，说到这儿，咱们也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在火车上面吃过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餐食？
0: 嗯，
1: 就好的坏的都可以，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尤其是一些商务人士，平常经常要往返杭州、上海、义乌的，就比较近，相对近距离吧。
0: 嗯，
1: 就这些班次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我们诸暨籍的大学生朋友，不是马上开学了吗？准备要回学校了啊，
0: 嗯，
1: 这个车会不会坐啊，
0: 会不会坐到，
1: 啊，的，
0: 对
1: 对 对， 对。
0: 想问大家，就火车上吃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餐食？
1: 嗯，
0: 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预制餐了吧啊，
1: 对对，
0: 火车上那个预制餐其实挺多的呀，
1: 很
0: 热的那个什么饭啊，
1: 它那个一盒一盒那饭，
0: 对啊，
1: 哦，
0: 其实都是预制的啊。你看人家现炒的这个，就一听之后就真的好想去做去吃啊。
1: 对，
0: 哎，说到开学季的话，咱们诸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考上山东那边大学的孩子啊，
1: 应该挺多，山东大学还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哦，
0: 要是坐这趟车去济南，路上就能够吃上地道的卤味把子肉，
1: yeah，
0: 哎呦，那不得把其他车厢的同学给馋哭啊。
1: 其他车厢同学说，妈呦，我这生活费不够在这个车上吃这一顿啊。哎呀，馋哭肯定的，你想嘛，就以前咱们坐火车，很多人宁愿是扛一袋的泡面面包火腿肠上车，就自己带一些就是面包类的啊。
0: 嗯，
1: 也不想说在餐车上买，一个不好吃，还有一个也挺贵的，又反正又贵又难吃吧。现在你看自助餐的这个模式，直接把性价比打出来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
0: 嗯，
1: 你自然而然的就愿意走进餐车了。哎呀，坐在那儿啊，吃着干干净净的饭菜啊，还能自己挑选，跟同行的朋友聊聊天，这感觉下馆子呢，在啊，
0: 挺不错的。
1: 是，
0: 嗯，就火车餐车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有烟火气的地方嘛，就天南海北的人坐在一桌，吃着现炒的这个热乎菜，哎呦，窗外是移动的风景，这本身就是旅途的一部分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济南局这波操作真的是值得全国铁路局学习啊。
1: 嗯，哎，所以啊，就是大家下次如果正好你要坐上这一趟济南局啊 ,K1284,1281,K1282,1283, 千万不用自己带泡面了，记得啊。
0: 嗯，
1: 走进这个餐车，咱们去感受一下，45块钱五荤三素，反正吃到饱，现炒现做热乎的，让这个旅途呀不再是赶路了，只是就是真正的在路上。
0: 对，最后也想替广大吃货喊一句话，就希望这趟车的这个自助餐模式赶紧推广到全国吧。
1: 对，
0: 就好像那个秋假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就全部已经全国都推广了啊，
1: 覆盖了啊。
0: 对，什么时候咱们从诸暨，比方说坐火车去杭州，那倒是太近了啊。
1: 嗯，
0: 这么近的话，可能来都来不及吃。
1: 就是你应该，如果是饭点的话还好一点啊。
0: 嗯，
1: 如果不是饭点，一般你也就等到要饭点的话，20多分钟你也到了。
0: 对，可能去杭州的话，就是火车上可能不一定会吃了啊。
1: 嗯，
0: 去上海。稍微远一点，也其实也不远，
1: 差也差不了太多。
0: 再远一点，去北京吧，首先就，
1: 啊，那必须要吃一餐了，
0: 对，
1: 这四五六个小时的，
0: 就能吃上那种现炒自助啊，那才叫幸福啊，是不是？
1: 对对对，也是一种旅途的体验啊。
0: 嗯，
1: 耳朵软说，杰佳老师说的应该是明天好吃的又来了哦。你太懂他了。
0: 哎呦，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其他的，说什么我们火车上的呀，陈小丽的呀。
1: 嗯，就没想到我们的牛小鸭啊，明天牛小鸭要来了。
0: 嗯，也不知道哪几位朋友能够去吃这个霸王餐呢。
1: 哎，对，这可是霸王餐呢啊，而且是有好几份啊。
0: 嗯，
1: 好啦，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换个事儿来说一说吧。
0: 嗯，又要给大家做选择了啊，
1: 每天都做选择题，但是其实选择了也不是你的啊。
0: 如果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1: 嗯，
0: 一个是中午趴在办公桌上枕着胳膊流着口水，
1: 嗯，
0: 醒来手还发麻，
1: 嗯，
0: 另一个呢是花2块钱不到去一个有空调能平躺还能够给你盖毛毯的那个黑暗环境里面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你选哪个？
1: 这个我觉得正常人都应该会选第二个吧。
0: 我觉得也是，
1: 肯定是躺平啊，
0: 谁都不想没苦硬吃啊。
1: 对，2块钱你看连个肉包子都买不到，还能睡个午觉，而且这个环境好啊。
0: 嗯，
1: 哎，你说的是不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那个西安电影院推出的午休服务啊？
0: 哎，这个你也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打工人午休天堂。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根据就是当地他们一个新闻的报道呢，就西安有一家

0: 影城啊，他们脑洞大开，在工作日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半，把影厅拿出来给大伙儿午睡。
1: 太好了，
0: 哎，价格说出来，真的大家都可能不信。今天的为什么性价比都那么高啊？你看火车上那么便宜，
1: 钱难赚，
0: 2块钱呀。
1: 对，2块钱，你想想看，现在共享单车的起步价啊，
0: 嗯，
1: 还有一个版本更卷啊，说这家影院不光让你睡，他们还提供免费消毒毛毯、充电设备，甚至午后咖啡，
0: 那不是就要贴进去了吗？我在想，
1: 好家伙，这对这咖啡还喝就2块钱啊！下午你喝了咖啡之后，干活更有劲儿了。这个服务链条，我觉得真的想太周到了。
0: 哎，你这个咖啡不要在睡前喝，午睡醒了之后再来一杯也可以。
1: 是，
0: 就是羊毛，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出在羊身上啊，但这次呢是影院让利，而且人家还特别贴心，专门辟出了2个厅，76个座位，甚至做了一个简易的男女分区。这个真的好贴心啊。
1: 嗯嗯，
0: 你比方说一个陌生的一个男人睡在你的旁边，黑戳戳的，
1: 这个我觉得不安全了。
0: 对，这太不安全了。他们分区的1号厅呢是完全平躺的床厅啊，
1: 对，
0: 专门给女性顾客。3号厅呢是按摩座椅啊，就男性可能比较更加喜欢按摩一下，是不是？
1: 是有可能啊。
0: 主要是就是给男性顾客啊，口号也特别响亮，叫做拒绝工位午睡，来影院躺平。
1: 哎，太好了，就我觉得真的说到咱们心坎里了。我刚刚不是有点困吗？我趴了一下啊。
0: 嗯，
1: 这感受怎么说呢？
0: 哎，
1: 不如不趴啊。你想象一下，咱们平时在办公室灯呢开得锃亮的，然后电话铃铃响，电话哪怕不响，我们办公室里一直放着广播
0: 的，
1: 就叽叽喳喳也算。中午那会儿就广播声音也比较响啊，反正你根本睡不着的。还有电影院呢，一进去乌漆麻黑的，立体环绕，座位又很软和，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的氛围感真的是就是天然的一个睡觉的地方，助眠舱。
0: 我跟你说，我哪怕是去看电影，我那边都会自然睡着。
1: 我也是。
0: 那所以说这个就更加不用说了，这个环境太适合睡觉了。
1: 嗯，
0: 这就叫做精准抓住痛点。
1: 对，
0: 哎，我看那个网友评论都快炸锅了，清一色都在那边喊建议全国推广，打工人真的需要。但也有清醒的朋友说时间不够是个大问题。
1: 也是哦，这个时间上面的这个确实是个
0: 时间不够，
1: 很多朋友可能一来一回的这个时间就已经花掉10几20分钟
0: 了。那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电影院，我在想是不是，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这里最近的应该是唐运广场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清月城的也挺近，啊，
0: 清月城的也挺近，
1: 对，都近的，
0: 都
1: 近的。
0: 其实都，你哪怕就万丰那边，也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啊。
1: 像那边的话，城东的写字楼是很多，那边也非常近，啊。
0: 这要是推出来的话，这还不得火爆啊？
1: 这火爆了，真的。
0: 嗯，那就是大家觉得这招在咱们诸暨推广开现不现实呢？
1: 非常现实。哎，我觉得非常现实，因为特别是中午这个时间段本身去看电影的人就很少。
0: 嗯，
1: 但是你影院呢有的时候就是还得有收入嘛。
0: 对，
1: 这也是等于说是他们的一个副业，影院副业了。
0: 哎，我觉得如果咱们诸暨有这个影院午休的话，我第一个去参加。
1: 对，是的是的，
0: 就直接不回家了呀。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多麻烦，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话就家里面你这个时间点回去你还得开空调，开空调可能这个2块钱都不够啊。
1: 对，就是油费你看啊，
0: 就是
1: 哪怕电费2块钱也要啊。
0: 嗯，
1: 确实是，就如果说你午休时间相对固定的，吃完饭可能也就剩下那么1个小时时间了，来回路上折腾一下，能睡的就时间不多，可能是大家顾虑到的。那像我们诸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地方小嘛，其实电影院又很多，你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可能都能找到你合适的那个影院了。
0: 对，我们换个思路啊，就咱们诸暨，你看，除了这个写字楼，还有大唐袜业、店口五金的产业工人，
1: 对，
0: 还有路边随处可见的一些私营业店主啊，尤其是下午，夏天的下午1、2点钟，店里没什么客人，然后回家又远，如果能够就近有个电影院，能够吹着空调，我躺它个几半小时，下午你比方说工作起来，或者是干活啊、看店啊，这个精神头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1: 确实，就影院闲置的午休时段啊，与其空着浪费电费，不如拿出来做一些增值服务啊。
0: 嗯，
1: 而且这家影院的经理说了，这不是说是暑期临时工，就是今年的话，暑期档电影这么火，他们照样是保留了这两个厅做午休的。
0: 嗯，
1: 后续要长期的开展。
0: 对，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电影院就是正在拼命的跨界。
1: 对，
0: 你看啊，咱们新闻里也说，就现在有的影院它里面能吃火锅
1: 啊，
0: 看世界杯直播，
1: 嗯，
0: 甚至搞电竞观赛。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解决影院有的时候就是淡旺季的一个空置率问题了。
1: 我突然想到，在如果在我们诸暨搞篮球直播大屏放，
0: 看的人
1: 太爽了。
0: 对，这个会多少啊，我在想看的人。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诸暨的各个电影院也可以这么做啊，以后到了这夏天啊。
0: 是啊，就马上这 BA 你看，就是接下来就是 那个第二赛季，就是 那下一个阶段的马上也要开始了，对不对？
1: 到时候 啊，
0: 对啊，
1: 搞一搞啊，整一整啊，嗯，就两条腿走路嘛啊，票房好的时候呢你放电影，票房不好的时候搞副业啊。
0: 嗯，
1: 咱们诸暨的电影院其实也是可以参考参考的。
0: 嗯，
1: 比如说还有我们诸暨人爱吃的刺猬打面，爱喝铜山烧啊什么的，虽然说火锅进影院的难度可能比较大，但是可以周末搞个亲子动画片专场。
0: 对，就你们觉得这个39.9的影院午休月卡怎么样？
1: 嗯，
0: 是智商税还是真香现场？
1: 对，
0: 或者说如果咱们诸暨的影院推出这个服务，你愿意去试试吗？
1: 嗯，
0: 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来聊。
1: 对，反正如果咱们这边附近有这种的话，我们肯定第一个办卡了啊。
0: 嗯，
1: 挺好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想法啊。
0: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嗯，哎，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去办个双人卡，
1: 组团更优惠啊。
0: 哎，对啊，去躺平顺便蹭杯咖啡，
1: 那太好了。
0: 对，当然也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是去睡觉，但是影院海报上的一个温馨提示得提倡，别脱鞋啊。
1: 嗯，
0: 尤其是男士们，这个鞋子脱掉可能这气味不是很好闻啊。
1: 嗯，是的啊。
0: 手机呢静音，咱们要做有素质的打工人，感觉好像我们这边已经开出来了。
1: 哎，不过我突然想着，反正男生女生是两个厅的嘛啊。
0: 哦，就是男生的，反正大家
1: 男生自己去说男生吧啊，也不需要我们张嘴了啊。
0: 但是有一些女生，她那个可能也拖出来的话，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啊。有那么难闻吗？
1: 啊，这太夸张了啊。
0: 那倒确实，应该也没有吧。
1: 嗯，对，应该不至于，不至于啊。反正就是像这种的话，
0: 鞋子别脱，
1: 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文明。观影的这种，
0: 哎，
1: 在我们这方面哪怕是用来午休也是要做到的啊。
0: 但是我发现其实鞋子不脱会很不舒服。
1: 嗯，
0: 是吧？你那个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把鞋子脱掉啊。
1: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小轩说不去会不会乌烟瘴气了
0: 啊。
1: 还好吧。
0: 哎呦，
1: 安安静静的呀，
0: 这怎么会跟乌烟瘴气扯上什么关系啊？
1: 对啊，
0: 哦，不是很清楚。
1: 嗯，
0: 耳朵软，他说：“哎呦，我明天就要去西安，那你去感受一下那边
1: 啊。”那可以去感受一下，哦，
0: 他们电影院里面去午休一下
1: 啊。是啊，专门跑到西安的电影院去睡觉啊。
0: 然后顺便济南那边那个火车上的饭也就
1: 吃
0: 一吃，
1: 个自助餐。哎呀，这旅程太有意思了。
0: 嗯，老朽他说我选一，因为我午休时间只有15分钟。
1: 哦，嗯。那就时间是相对来说真比较短的那种了，
0: 就连到那边得回来了，
1: 纯开车了一路上哈。看到刚刚是小狮子在说啊，一天牛马征程结束了，开始干饭模式啊。
0: 嗯。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

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平台，看到小轩说到时候人多了就没那么容易控制住了，都热的脚气什么的，
1: 那肯定有空调的呀、
0: 哦、
1: 空调肯定有的，要不然多热呀。
0: 嗯，秋秋说带鞋，带鞋套就这个东西就脚感上面不是一样的吗？可能还更不舒服啊。
1: 对，反正等我们诸暨这边就是先这个开出来再说吧啊，到底怎么样。
0: 对对对，等先得等人家先有这个服务啊。
1: 嗯
0: 好啦，差不多了，明天见了佳佳啊。对，没说错啊，
1: 明天见。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出伏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982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乡村狂欢聚人气，古村夜市生烟火；我市全力跑出消费扩容提质加速度；历史性突破，浙江诸暨队夺得第二届全国县比 A 亚军；210名师生收获奖学金，周立伟教育基金托举学子逐梦；我市召开临床重点专科评估会暨一院一品工作交流会；2026新榜样排位赛举行，350多名青少年登台秀风采。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大赛新增7个项目，瞄准数字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2: 市委17届九次全会提出，要聚焦消费转型增效，培育新型消费，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当前，我市各地正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新路径，通过激活快乐经济，点亮乡村夜经济，推动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全力跑出消费扩容提质的加速度。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报道。
0: 在武谢镇红峰岭村，动感的音乐点燃了乡村的激情。大操场上，18支舞蹈方阵，200多名村民与游客一起踏歌起舞。极具感染力的现场氛围，让不少自发加入的群众和游客也沉浸其中。参与者杨丽丹：
3: 被他们的整个气氛感染到了，所以越跳越有感觉，很开心。
0: 以武会友，以节促销，这场乡村狂欢不仅跳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更是我市创新乡村消费场景的一次生动探索，成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游客真正在乡村慢下来、住下来、消费起来。活动负责人杨才贤：
4: 就是要打造一个诸暨版的木脑中科，所以参照火起来啊，还有一个呢，说那个铁民跨了起来，舞动这人呀，把诸暨玩出新花样。
0: 如果说红峰岭村的狂欢是情绪价值与文化消费的融合，那么黄山镇西北古村夜市则是物质与体验的双重升级。夜幕降临，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西北古村烟火气升腾，新一堂古建模型摆件、系列冰箱贴等6款文创产品首发亮相，让游客在游玩打卡的同时，能将独特的西北记忆带回家。一旁的非遗手作与特色美食市集更是人头攒动，丰富的业态搭配扫码抽家电、啤酒等互动环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消费意愿。旺盛的客流直接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配套消费。近年来，西北村依托文创首发、非遗手作和美食市集等多元业态，持续擦亮寻味西北、爱在西北等品牌。如今西北夜市已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精品乡村市集培育名单，成为拉动当地消费的新引擎。面对火热的夜市经济，黄山镇正在谋划进一步的提质升级。黄山镇党委委员钟明感：
5: 下一步要继续丰富业态，提升品质，推动夜市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通过夜市带动就业，促进本地农产品销售，让夜市经济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攻坚消费转型增效，做深做透农文旅融合大文章。从精品乡村市集的烟火升腾，到各类民族狂欢活动的遍地开花，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正不断丰富。下一步，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持续挖掘本

0: 土文化底蕴，推动夜经济、演艺经济等新型消费扩容提质，让消费焕发更强活力。
1: 前天晚上，2026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收官。在决赛中，浙江诸暨队以66-88不敌湖南城西队，获得亚军。虽然与冠军失之交臂，但诸暨队已实现历史性突破。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0: 决赛开始，诸暨队依托主场气势率先发力，凭借内线强攻得分。晨曦队迅速回应，打出得分高潮，核心球员米卓连续得分，快速建立领先优势。上半场结束，晨曦队领先诸暨队18分。下半场，诸暨队全力反扑，依靠积极拼抢，快速反击，不断追分。晨曦队稳住防守阵线，合理控制比赛节奏，关键回合抢断上篮，稳住优势。末节决战，诸暨队虽多次命中远投，但无力扭转不利局面，最终湖南晨曦队88-66击败浙江诸暨队，夺得本届县比 A 全国总冠军。诸暨队获得亚军。湖南球迷杨之军：
2: 两队给我们所有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的团队配合都打出来了，把我们湖南和晨曦队的精气神也打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湖南首个篮球之乡的篮球精气神。
0: 浙江诸暨队球员孙航：
3: 湖南队他们的防守一直是以强硬著称，然后今天外线的话他们也特别准，然后他们有机会也是很果断地出手的。我们在准备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后面可能调整的也比较慢。
0: 在季军争夺赛广西三江队与重庆彭水队的比赛中，广西三江队在最后时刻命中关键两分，以86-84绝杀对手，获得季军。
1: 本台消息，日前2026年我市全国科普月启动暨州立委教育基金发放仪式在五谢镇14多村举行。该镇47名优秀学生、5名卓越教师以及1户困难学生家庭收获奖助学金。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祖籍五谢镇14多村藏绿自然村，是我国电子光学和夜视技术专家。宽恕电子光学学派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一直牵挂家乡教育事业的他，于2018年出资设立奖学金。2023年再次捐资300万元成立周立伟教育基金会，专项开展讲教助学工作。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为210名师生发放奖学金，借此托举家乡学子勇敢逐梦。周立伟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周佳吉表示，基金会将切实管好用好每一笔爱心资金，接续守护传承助学事业，帮扶更多有需要的学生，为五谢镇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还举行了2026年诸暨市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据悉，此次科普月以传承院士遗志、科学润泽乡土为主题，现场通过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科学精神与枫桥经验的对话微论坛等多元活动，具象化、本地化、生活化地阐释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为后续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融媒体记者蔡简夫报道。日前，全市临床重点专科评估会暨一院一品工作交流会在市人民医院召开。会上，各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围绕专科建设进展、技术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培养、服务品牌打造等方面做专题汇报，省级专家逐一点评。在充分肯定阶段性建设成效的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意见建议，为各专科下一步发展理清方向、明确路径。据了解，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把做强市级医院重点专科、做优基层一院一品特色品牌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压实责任链条，健全动态评价与互学互鉴机制，推动各医疗机构在专科赛道上争先竞位，在品牌培育上精益求精，加快构建市级治大病、基层管慢病的有序分级诊疗格局，以更优质的 医疗供给回应群众对

0: 另有良医的殷切期待。
1: 日前，凤仪东方2026新榜样大型青少年才艺秀排位展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楼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350多名青少年登上舞台，在才艺展示当中磨练本领，收获成长。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司超杰报道。
0: 在语言类专场活动现场，70名小选手轮番亮相。对于不少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站上正式的展演舞台，略带紧张却毫不怯场。拥有参赛经验的小选手则更加从容笃定，用饱满的状态完成作品演绎。参赛选手陈静飞：
2: 我觉得我自己讲得很好，虽然我就是有点小紧张，可是我觉得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
0: 参赛选手寿佳琪：
3: 我第二次表演下来呢，我感觉不会再紧张了，然后感觉很有自信，以后有机会我还想要继续参加，把自己练得更加自信。
0: 展演现场，五位成长见证官围绕语言表达感染力、作品演绎完整度、舞台台风、情感表达等多项指标，对选手表现开展综合评判。评委：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产学研创中心主任李斌：
4: 少年儿童组呢，在语言表达上非常流畅，而且不仅在形式上非常灵活，在舞台上有道具，还有各式各样的服装，而且更让我欣喜的是，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感情很充沛，而且他们对这些稿件的理解也非常到位，让我看到了新榜样的语言真的是不断成长，不断发光。
0: 据了解，此次新榜样排位赛共分声乐、语言、舞蹈、戏曲、器乐、武术多个展演门类，共有280多组、350余名选手参加。排位赛后，这些选手将按组别比例分别被授予新榜样少年、星耀少年、星瑞少年，参加下一阶段的颁奖仪式。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今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将在杭州举行。本届争霸赛参赛阵容由17支县域强队与11支市级联队组成。据赛事组委会消息，本次分组抽签将遵循同市不同组的回避原则，最大程度保证赛事公平性与观赏性。赛事周期从9月初揭幕，一直持续至2027年1月。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项目已于8月1号起全面启动，覆盖人群 17.8 万余人，包括7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和60周岁及以上的特困人员、低保、低保边缘老年人等，保险期限为一年。2025年度累计受理1900余起，理赔600余万元。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设备的一个安全。

0: 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士林播音，感谢收听。
4: 田园耕耘披朝霞，
5: 乡愁深处有人家，
4: 乡里乡亲
5: 民生民情，
4: 田间地头话发展，
5: 村里村外奔共富。
4: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田园人家。
6: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本台消息，球影翻飞，呐喊阵阵，场上运动员传球、扣杀、拦网一气呵成，每一次精彩回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是日前发生在武械文体中心内2026年红宇换江杯长三角气排球精英赛上的一幕。这场气排球比赛吸引了众多来自长三角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场馆内处处洋溢着拼搏奋进、其乐融融的浓厚运动氛围。据了解，该赛事共集结长三角64支代表队，覆盖老年、中年、青年多个年龄段，自7月8号开幕至8月16号收官，累计共完成176场精彩对决。高规格赛事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武械文体中心的硬件支撑。2021年，武械镇入选省农村综合改革集成示范区建设，借此契机，该镇以跨村联建、抱团共富为理念，整合武械社区江滨村、红峰岭村、西黄村、古塘村、杨塘村6个村的土地和资金资源，成立镇级强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而武械文体中心作为一座功能完备的综合性运动场馆，更是强村公司发展规划的重要抓手。项目最终由6村共同投资1500余万元开发建设，馆内划分6个气排球场地、4个地质球场，设置约600个观众席位，能够承办多项体育赛事。坐拥优质场馆条件，文体中心自2021年底正式投运后，便是武械镇的流量引擎。这些年来，场馆举办了形式丰富、类型多元的各类文体赛事活动，气排球赛、篮球赛、武术操、健身气功赛等轮番登场。这些比赛中，既有接地气的市级群众性比赛，也有分量十足的国家级、省级高水平专业赛事。每一场活动举办期间，都能吸引大批周边群众前往观赛助威。仅过去一年，武械文体中心就累计承接各类体育赛事共15场，吸引观赛群众达近1万人次。武械文体中心运营方诸暨市幸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侯毅力说，以文体中心为支点，赛事集聚的人气进一步激活了周边的文旅配套建设。伴随着文体中心高频赛事落地，游客和运动员去哪就餐成了难题。与文体中心仅一路之隔，武械旅游食堂的落地则精准解决这一需求。该建筑面积达1160平方米，1楼设置散客快餐区，2、3楼配备圆桌和包厢，可同时容纳500余人用餐，能够满足大批量研学团餐、赛事工作餐需要。武械社区党委书记蒋国辉告诉记者，周边开发配套住宿项目已在建设中，未来预计建成30多个房间，可同时容纳100余人，让前来参赛观赛的人既能玩得舒心，也能住得安心。武械文体中心的亮眼成效离不开各村社凝心聚力、抱团协作、联动开发。近年来，武械镇以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为方向，以乡村运营为抓手，打造漫游武械共赴片区，探索形成片区化协同发展、带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片区内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55万元，同比增长17.41%。五谢镇党委书记黄丹地说，接下来片区将围绕漫游五谢、出发康旅发展思路，优化协同运行机制，持

0: 聚导入优质产业，探索全域康养旅居新模式，致力打造诸暨西部生态康旅产业重要窗口，以产业融合持续赋能乡村振兴。秋风起，蟹振肥。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梭子蟹迎来上市旺季。本地水产市场的梭子蟹不仅肉质饱满，新鲜度十足，价格更是大幅回落，亲民的售价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购。鲜活销售的蟹品也为秋日餐桌增添了地道鲜味。请听报道。日前，记者走进诸暨新农都水产市场，梭子蟹已然成为当下水产市场的爆款。各个水产摊位前，摊主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选购。新鲜的品质、实惠的价格，让梭子蟹收获了一众消费者的认可。顾客周先生：
1: 我们义乌过来的，回家然后买点菜回家嘛。还行吧，挺大的，带回家给爸妈尝尝吧。
0: 顾客杨女士：
2: 蛮好的，新鲜，家里老人小孩再尝一尝，新鲜的，价格还可以。
0: 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相较于上市初期，目前梭子蟹价格大幅下调，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市场销量也随之稳步攀升。商户介绍，当前是梭子蟹品质和口感的最佳期，也是全年价格最实惠的阶段。陈文祥水产批发商行老板娄彩云：
3: 最便宜，最起码20-30块了，一斤虾子，以前个中蛤蟆50-60块，现在嘛20-30块，便宜多了，质量又好。
0: 商户告诉记者，评价优质的梭子蟹销售窗口期有限，后续货源虽有保障，但价格会逐步上涨。旺盛的市场需求带动整体销量持续走高。据诸暨新农都市场管理人员介绍，热销之余，市场始终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诸暨新农都市场管理部副经理赵雷淼：
4: 第三方都会抽到，如果发现它的产品有问题，我们是整批封掉的，整批它不允许销售，待执法抽检结束，如果抽检是合格的，这批东西会赔付，如果是不合格的，整批就会销毁掉，确保市民买到所有梭子蟹都是合格的产品。
0: 最后是健康与养生小板块。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指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心排血量不能满足全身组织基本代谢需要的综合征，由各种器质性心脏疾病引起，也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期表现。由于治疗较为困难，因此被称为21世纪心血管疾病最后的堡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心力衰竭的预警信号有哪些？体力较之前下降，乏力，活动后气短是心力衰竭常见的症状，这是由心排血量下降所导致的。足踝和腿部肿胀，这是因为心脏不能很好地回纳全身的静脉血，导致静脉血管压力升高，引起组织间隙水肿。对于水肿持续不消退或体重一日增加0.5千克及以上者，需要到医院就诊。呼吸困难，端坐呼吸，这是因为心力衰竭患者躺着的时候，肺部会有液体积聚，从而导致呼吸困难。为了缓解这种症状，患者通常会取高枕卧位，甚至夜间出现憋醒状态，需要坐起来才会感觉呼吸好一些。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就医。不停咳嗽，心力衰竭常伴有持续的咳嗽和喘息，这也是由肺部液体积聚造成的。咳嗽加剧通常是心力衰竭加剧的表现，也是患者需要及时就医的警示。厌食、腹部不适，心力衰竭患者经常会出现食欲缺乏和腹部不适，这是由内脏循环灌注不足、肠水肿或肝淤血导致的，建议尽快前往医院就诊。吸烟、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基础心脏疾病、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均是心力衰竭的易感因素，早期发现、控制并预防这些因素，可有效预防心力衰竭发生。如果患者出现心力衰竭相关症状，应尽早就诊，明确诊断及病因。有心力衰竭危险因素人群及高危人群，应尽早控制危险因素。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人家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翁佳敏，感谢各位收听。
5: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前阵子那种连日阴雨的模式。

终于是按下了暂停键。今天我市天气转好，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来串个场。全天气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在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雷阵雨虽然范围不大，但出门最好还是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气温升高，紫外线强度也不弱，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补水。另外，由于雨水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会有所上升，提醒大家野外活动时务必注意用火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仿，仍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继续维持在高温线附近，防暑降温工作又得提上日程了。好了，周一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新的一周愿大家晴天有好心情，雨天有从容心。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

0: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国经

0: 集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3: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5: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6: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7: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8: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9: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

0: 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
2: 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4: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4: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烽火。

0: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5: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4: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5: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4: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5: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始终觉得人生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去打扰别人的小幸福，也不去嘲笑别人的小梦想，只要他们都是真的投入其中，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让所有人都喜欢其实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只要身边的人和你自己喜欢，那就够了，没必要去听太过熙熙攘攘的声音。每天晚上我很享受自己带一本书走进直播室的状态，要跟各位一起分享一本好书里的故事。尽管如今娱乐当道，读书已经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件挺高冷的事情啊，一档电台的读书节目，其实它肯定不如比如说娱乐啊音乐节目受欢迎。有时候自己也有点沮丧啊，你知道，就是每天好像你费了挺大功夫，但是在收听率的这个排名上，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在前几位找到自己的名字，不能不说是让人有点无奈的事情。当然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会在这一刻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和我一起来了解新书给自己的思想

0: 一次饕餮的时间。这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葛亮的一部最新的作品啊。葛亮前些年有非常不错的几部作品，像《朱雀》《北渊》等等啊。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部小说集，叫做《问米》。这本书甄选了葛亮近年来创作的具有悬疑感的中短篇小说，集日常与宏大于一体啊，七个关于你我身边平凡人的故事，七个庸常生活之下的意外的结局，剥落传奇的外衣，以残酷的真相洞穿生活温情脉脉的表象。这样的广告语或者宣传语，大家一听可能有点懵啊，没关系，在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问米》。问就是问话的那个问，问题的问，米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大米的米啊。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这部小说集《问米》和葛亮之前我刚才提到的写民国、写家族史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这部作品中的七个故事充满了悬疑感，所以有人说葛亮是不是转型了呀？我们今天晚上也想跟大家聊一聊作家转型这个话题。作家转型你印象深刻的都有谁？在你看来谁的转型比较成功，谁好像不如以前？哈哈，马上我们就打开这本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葛亮的这部作品《问米》。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每晚9点到10点，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每天晚上我们都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著名作家葛亮的作品，这是他最新的一部小说集，叫做问米啊，问米也是其中的一篇这个小说的名字啊。葛亮这些年应该说大家最熟悉他的作品肯定还是之前的朱雀和北渊这样的一些作品，来，葛亮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在小马哥这儿跟大家聊天，也非常荣幸。
0: 葛亮因为一直在香港教书啊，所以这些年回到内地的时间不是太多，每次来都是为了宣传作品，是不是？
1: 其实我还是怀着很浓厚的乡情的，每年其实都回来几次，但主要回南京，因为南京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大家实际上在这个朱雀啊或者是七声啊，就是我以前的一些作品里面都能够看到。对，这是我对家乡的一个非常深厚的，一方面是回忆，另外一种也是一种感情，就是
0: 包括你在北渊里写到你们家族的这样的 一段历史。
1: 对对，也是向我的祖辈致敬吧，因为我们觉得他的就是那个年代实际上对我们作为一个当下人的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很有启示，然后另一方面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心里会有更加深厚的底气。
2: 作者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渊》《朱雀》《七声》《迷鸦》《浣熊》《戏年》，文化随笔《晦涩》《小山河》，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等。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渊》再获此荣誉，并斩获2016年央视中国好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当代长篇小说五家、中版年度十大中文好书等多项大奖。作者本人获颁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度中国人物。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读了你写民国这类的作品，比如说北渊啊，才对葛亮有更深刻的这种了解啊。
1: 谢谢。
0: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问米，其实和北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北渊长篇小说，而且写你们家族，以民国作为一个大的历史的背景啊来写，把民国那段历史都写活了啊。但实际上就今天这个问米呢，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如果说北渊是向你们家族祖辈致敬的话，这本书好像更像是你内心的一个探索。
1: 这本书算是用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题材在拷问内心吧。对，就是因为北渊更多的实际上是链接祖辈，然后和我们这一辈的，无论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联络，还是一种薪火相承的对于文化的理解。而这本书的特别之处，第一，它有一个悬疑的外壳，然后第二就是实际上它的题材还是比较锋利的，有些实际上是直指当下的，就包括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当下所身处的环境，就是一些庸常的是平常人的生活，但是会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比较非常的语境或者事件的轮廓里面，
0: 没错，
1: 更加能够表达一种人性的张力吧。
0: 所以就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七个不同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如果说七个不同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内在的这个脉络，好像就觉得这人都是小人物，都是平凡人。
1: 对，平凡人是庸常的人，对，
0: 我们觉得好像这样的生活，他们过的生活在我们身边，或者我们听说过啊，都没有特别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些意外的或者让你觉得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我特别想表达的就是在一种常态生活之下的一种汹涌的暗潮，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就是一般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和速率里面所体会不到的。比如说刚才小马哥特别提到意外这个词，然后之前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长江老师，就是我们在这本问米的前几天的发布会上，我觉得他讲的话特别好，就说实际上这里面的一些人物都仿佛是一面镜子，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魔。就有时候如果不把你本身放在一个非常态的这样的一种语境之下，实际上你会不会迸发出这种内心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邪恶的，也可能是温暖的。因为我想就是小马哥实际上读了这个书之后也可能会有一种类似的结论，就是说他其实中间的很多的内容实际上都在写一个人的等待跟守候，他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于时间的故事。
0: 对，
1: 这种守候有的实际上是你会觉得它特别的监制，比方说在问谜里面，实际上它的这个内核还是有点惊悚的，就是一个人为了保存他的这个心爱的人的尸身，然后变成了一个通灵师，而这个通灵师实际上他的所有的这种工作实际上都是一场表演，但是通过这种表演的形式，他接触到了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他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的诉求，了解了有关于这些人生活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丰富的维度，因为这些人他和逝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勾连实际上是需要以通灵师作为一个桥梁的，而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像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阴暗的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职业就是一面镜子，
0: 没错，
1: 照见了每个人自己内心中间最隐秘的那个部分，就是包括他自己，他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内就是守卫自己一个死去的爱人，就是这种过程你会觉得非常的艰辛，也非常的神秘和惊悚，但同时也是相当的美好跟温暖的，就是它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人性的维度，所以我想这是我特别希望在这本新书里面去表达的，就是你可能在北渊里面看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美好，是一个人在一种大时代之间的一种不同的选择的空间，是一个人的一种向上的力量。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可能它更多的实际上是直指当下，直指每个人的内心，它是我们最真实的自己。
2: 问米是继2016年北渊横扫各大文学奖项图书榜单之后，葛亮推出的全新力作，甄选近年来创作的具有悬疑感中短篇小说，集日常与宏大于一体，必将成为新的经典。七个关于你我身边平凡人的故事，七个庸常生活之下的意外结局，剥落传奇的外衣，以残酷的真相洞穿生活温情脉脉的表象。他们，你我身边的平凡人，带着巨大的秘密生活着，

0: 这秘密将会石破天惊，这一刻却如同风暴来袭前的宁静。葛亮在温暖慈悲的民间书写之中，包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尽隐没于日常中的现代传奇，更写尽人生转角时的荒唐与无奈。于无声处听惊雷，人间烟火如涓涓细流，也会被卷成漩涡，众生回响。
1: 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小说集，它包含七个故事嘛，所以我就想知道类似这样的，比如说它每一篇基本上还是一个短篇到中篇的这个体量，我想知道像北渊那种大部头，或者说像朱雀这种啊，它还是一个长篇小说，
2: 是的，哎，
1: 所以我想知道写这样的中短篇一篇一篇的，它和那个写长篇对你来说哪一种更容易？
2: 其实对我而言，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我从来不会把它当做一种负担。从难度上来说，实际上也是各有千秋吧，因为北渊和朱雀它有相当大的一个年代的跨度，它是你去勾勒那个年代也需要相当重要的，或者说是投入巨大的一种积淀，
1: 对，铺垫和笔墨，
2: 对，所以它其实主要的难度可能体现在就是早期你做出的准备，对，所以北渊实际上为这本书前前后后，这本书体量实际上是40多万字，但前前后后做笔记做了100多万，所以这个7年的写作时间里面，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以这样的100多万的这种记录和积累作为一个基石的。在写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顺畅，也相当的幸福，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释放的过程，一种架构释放、重新去重构那个时代的过程。然后我想，短篇小说，其实我想就是讲到一点，因为好多的读者朋友当看到我这本书的里面的这种题材的转变，都会认为它是我在写作中间的某种转型跟突变，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的年限的跨度实际上和北渊实际上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本书的第一篇实际上是10年前写的，是龙舟。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对于悬疑小说，就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层面啊，对悬疑小说的一种挚爱，就是我最早期有一个特别喜欢甚至于崇敬的一个日本的悬疑小说家叫横沟正史，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悬疑小说是一种类型的小说题材或者是文学题材，这种类型化会导致我们对它有一系列的成见，比方说在审美上，比方说在社会所谓的这种认知度，或者说是作家对于当下的一种关注的维度和广度上会有所质疑。但是横沟正史这个作家就让我感觉到，实际上他是以小说或者以推理小说甚至于所谓的本格推理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格式，去真正的深入到所谓人性最深层次的东西，而且他的这种审美的系统，包括对社会的关注，因为他写的明治维新的前后嘛，对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相当的深入跟有温度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难得。审美上比方我当时特别有印象深刻，就是他玉门岛里面，他实际上是用日本的牌具，来自于著名的这个牌家这个松尾芭蕉的牌具作为他就是杀人的这种线索，所以实际上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并不会因为本身本格推理的这种逻辑的密度而牺牲他的整个的小说架构，或者说是整个的这种小说的形式乃至于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美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写问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由，就是说我想尝试一种将这种悬疑元素和我一直以来的对于小说审美的诉求乃至于对于人性的一种描摹，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把它整体的分享给我的读者。它虽然这本书里面的小说的篇目写作的年限跨度非常的大，但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观念跟想法，所以它其实有这种内在的一种贯穿。就比方说我说到的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时间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相对于等待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在守候跟等待，就像问米中的这个阿让这个通灵师的这个角色，他实际上把等待已经作为结果来守护他一生的挚爱。就是你包括后面有一些等，就是比方说这个罐子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转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这种等待看似是为了复仇，但同时时间也是为了公益。就是说有时候并不是宿命，就是说这个

0: 时代里面实际上赋予我们一个怎样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有时候和我们个体之间必然是有抵力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公益这种东西，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代表着一种诉求，而这种诉求加意识
1: 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他写作过程当中的种种感受。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其中的几篇的故事啊。
0: 好的。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啊，包括像你说的罐子当中的转世啊这样的方式，还有就是像你提到的问米当中的这个通灵师阿让等等这样的一些人。这个打开这本书，我有一个小私心，就是我想问，这个扉页上就写啊，致莫迪里阿尼啊，我还特地去查了查，发现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画家，
0: 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画家。
1: 嗯，
0: 其实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渊源，可能小马哥也注意到了，因为我之前的书往往会就是提赠给就是我们家族里面的长辈。
1: 啊，是啊。
0: 对，比方说我的祖父葛康玉教授，然后我的外公，然后甚至我的母亲。但这本书里面给莫迪里阿尼，因为莫迪里阿尼是我内心中间非常喜欢和崇敬的一位画家，这个有一段渊源。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画家，实际上是因为我在当时在台湾发了我的第一本书叫《迷鸦》，有一个台湾的读者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中间加了一帧小话，然后他说，葛亮老师，这就是我内心中的迷鸦的形象。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它是没有眼核的，没有瞳仁的，他说我是参照了莫迪里阿尼的画法，就是我会觉得你的这种对于迷鸦这个小说或者说这个议题的表达和我心目中的莫迪里阿尼是一样的。后来我就去一直以来就去关注这个画家，看了他的很多的作品，甚至就有一次就是在阿根廷的时候，在他们的国立艺术博物馆突然看到了他的两幅作品，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印方沁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2: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

0: 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1: 嗯，这。
2: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6: 怎么又堵住了？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我，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3: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5: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7: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6: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7: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6: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
7: 清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5号，咱们诸暨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防晒又防雨。预计明天后天我是有一轮小雨过程，不过呢比较短暂，雨后慢慢转晴，随后气温逐步攀升，像到了29号，我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高温线，最低温也升到27度，昼夜温差不大，但整体依旧是闷热的，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东海活动。气象专家分析，它的路径呢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继续向西行，靠近我国华东沿海，转向西南移动，趋向我国台湾北部。但无论走哪条路，都会正面影响华东沿海，而且强度较强。东部海区风力从今天开始会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号前后开始。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最新动态及时为大家播报。好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
3: 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
3: 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7: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8: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9: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关注养生，健康诸暨。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健康也是最大的幸福。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健康诸暨。各位好，我是林杰。夏天到了，你换上了短袖和短裤，然后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腿上和手上就有了淤青，它们的这来路神秘的呀，出现和消失都显得不可捉摸。哎，你说为什么呢？咱们女生的这腿上总是容易有淤青，这是贫血的症状吗？还是说该补充维生素了呢？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其实啊，像腿上的淤青到底是什么呢？绝大部分淤青都是正常现象，这并不是因为你的营养出现了问题，而是你受了伤，比如说磕到了、碰到了，但是程度很轻，没有破皮，所以你也就没有发现了。不过像这种轻度伤，虽然说没能够让你破皮，但是伤到了表皮下面的血管，我们看到的淤青其实是血管损伤之后露出血液的这个颜色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容易产生在手臂呀、大腿呀，还有臀部。你可能会见过那种青色乃至棕黄色的淤青，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颜色不止青色。如果你的血管破损了，血液漏出，最开始表现出来的是红细胞和一些游离的氧和血红蛋白的红色，而在一段时间之内呢，这个红细胞溶解生成高铁，血红蛋白颜色就会变成了棕色，逐渐再出现绿色，就是来自胆绿素，和黄色，黄色呢是来自于胆红素。不过如果只是外力擦伤啊，那为什么这种现象更多见于咱们女性朋友呢？因为更薄的皮肤更可见淤青，相比于男性，咱们女性身上更容易产生淤青，的确这是有生理上的一些原因的。因为在人体当中，除了众所周知的红细胞

0: 白细胞，还有一类血细胞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血小板。它是有助于维持血管壁的完整性，当血小板的数量下降，毛细血管就会更容易破损。血小板数量降至正常值下限的一半的时候，外界微小的创伤甚至是仅仅血压升高就会让血管破裂，出现一些小的出血点。那么血小板它不仅关系着血管的脆弱程度，还关系着血管受伤后的这个止血。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女性体内的血管和血小板它是弱于男性的，就更容易出现血管性和血小板性的一些疾病。并且我们女生体内的雌激素不仅阻碍血管壁中一种细胞的增殖，还会阻碍血小板聚集和粘附。那么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在修血管这面墙的时候，雌激素它非但不让血小板帮忙添砖，还不让糊腻子。这个现象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啊，但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朋友来说有好处，肯定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就是因为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然后阻塞了血管，导致心肌缺血啊。那么相比于男性来说，我们女性遭遇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更小了。但是在受到损伤的时候，这就成为了劣势。雌激素它不利于血管壁修复和血液凝固，女性也就比男性更加容易产生淤青了。不仅如此，在产生这个淤青之后，女性身上的淤青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人体的皮肤分成了表皮和真皮层，表皮平均厚度仅为0.1毫米，而真皮层呢，则包含了丰富的毛细血管。由于男性的皮肤普遍要比女性厚一些，也就是说，女生的毛细血管损伤，这个血液露出显得更加的容易，而且更加的明显，会被人家看到了。有一些淤青其实是需要你注意的，但是如果确定了自己没有什么受到外力损伤，却还是出现了淤青，或者这个淤青没有出现在手臂、腿上、臀部等等一些常见的位置，那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就非常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女生朋友病理性淤伤最常见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血小板数量或功能的一个异常。血小板减少可能与多种潜在的血液病有关系，原因呢是血小板没有办法产生或者是遭到破坏。而血小板功能异常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阿司匹林等等一些药物长时间大量摄入酒精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像淤青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都很重要。如果说你以前几乎就没有在身上见过淤青，而最近呢频频出现，也是需要关注到的。必要的时候呢，尽快就诊，确诊这个是否跟血小板或者凝血功能障碍有关系。如果说除了手臂啊、腿部常有淤青，其他部位也容易出血，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心因性紫癜，这是一个综合症哈。它实质呢就是对于自身的红细胞过敏。当然啊，这个淤伤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如果说你身边的人平时身体是良好的，只是有那种间歇性的淤青，尤其是淤青存在于一些不太容易磕碰的地方，甚至呢伴随着擦伤，到了这个时候就要严肃对待了。它的背后很有可能是家庭暴力，而这种情况是需要医生跟社会的共同帮助的。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啊，大部分的淤青都是正常现象，你不用太过于在意的。比如说下次看到小腿上的淤青，记得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腿呀温柔一点就好了。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正所谓是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但是很多人呢食欲不振怎么办？哎，吃些时令的蔬菜水果，既能够解暑降温，还美味又健康。但是啊，我要提醒各位，有很多食物，很多食材，如果您从储存到制作或食用整个过程里面稍有不慎，就很可能会造成健康隐患。比如首先是我们胃肠的不适， 那问一下四位嘉宾哈，在夏季容易导致一些健康风险的食物，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3: 我觉得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要吃新鲜的食物，千万。

0: 但不要隔夜，这是夏季健康饮食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食物都是无辜的，是我们给它隔夜了，这个意思啊。好，
2: 我觉得冰的东西啊，凉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适。
3: 嗯，我会选海鲜，因为在夏天啊吃海鲜，我曾经就是拉了肚子出了问题。哦，
4: 夏天我有一个享受，还有一个难受。哎，享受就是我把西瓜当我的头牌首选水果。那吃的多爽啊，但是吃完以后这肠胃就开始不舒服的，开始难受了，比如说就要去厕所，就闹肚子。
1: 那到底是食物有问题，还是我们吃法不太对呢？咱们呀就来慢慢的拆解。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在夏季会有一些健康隐患危险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哎，没想到吧，
2: 西瓜
1: 就是我们
4: 头蔬
1: 头牌最爱的西瓜
4: 水果。对，
1: 但是它却会有一些健康的危害性，这个怎么讲呢？之前呢我们还拍了一下我们四位嘉宾啊平时从买西瓜到吃西瓜的全过程，我们先看一下。
0: 夏天就是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哎，这西瓜看着真不错，一个吃不了就来半个，刚刚好，
4: 真脆上，
2: 这个皮。
5: 给您，欢迎您下次光临。
4: 谢谢谢谢谢谢。好。
2: 那就拿这个吧，咱们切开来，切一半。
5: 真好看，回家。

0: 像我的方式啊，买西瓜，回家就在冰箱里冰得凉凉的。吃完晚饭呢，我现在就切西瓜，给家人吃水果。剩下的这一半，我用保鲜纸包好了，放冰箱，明天再吃。
1: 哇，这是最甜的一块。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里面，这样最安全了。
0: 昨天晚上吃剩下的这半个西瓜，我给放冰箱了。今天晚上呢，我们接着把它吃完。
1: 来，昨天的西瓜我一直搁在冰箱里，冰冰凉凉的。
2: 真的是啊，一到夏天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吃瓜群众，对不对？看到西瓜我们都不能够拒绝。但是四位嘉宾整个操作过程有没有什么小问题？今天我们就请一位专家来答疑解惑，有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李凤琴，掌声欢迎。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主
2: 任这边请。谈到西瓜呀，似乎和夏天就是一个绑定的关系，是不是？感觉无西瓜就不夏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好像我们几位嘉宾从选瓜到吃瓜，没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吧？
4: 这些做法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咱们生存的环境呢，并不是无菌的。比如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水，到处都是充满着这个菌。而且呢，这些微生物呢，其实是跟人类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呢，有一些是有益的，可以用来生产食品，比如说奶酪、面包、泡菜、啤酒。但是有一些微生物呢，它是有害的，它可以引起我们的腹泻呀、呕吐啊，还有呢皮肤感染，还有一些微生物呢，它能够引起这个食品的腐败变质。一般来说，这个食物腐败变质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量的，或者是说它引起中毒，它也是要一定的量的。那么这个量达到的一定的量，它需要一个温度和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冬天，因为它天气比较冷，达到这个量所需要的时间呢就比较长，有可能是需要几天的时间。但是夏天温度比较高了，达到这个量呢，它需要的时间呢就比较短，比如说有可能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就达到了。那么

0: 部分的微生物最适合它生长繁殖的温度是37度。
1: 所以各位，夏天我们吃东西得格外注意，为什么？因为细菌的关系哈。那主任，刚才我们四位嘉宾他们这个挑选西瓜到吃西瓜到储存西瓜这个全过程，您感觉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西瓜它本身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在实验室呢也做了一个试验，请大家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看，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室时间。
0: 这个呢是我们买了一个西瓜，首先呢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并且呢这个生物安全柜呢提前我们也是用紫外线进行那个消毒，完了之后呢我们用酒精把它表面进行个消毒、我们切西瓜用的刀和板也都进行了个消毒。消毒完了之后，那我们把西瓜瓤拿出来做了一个培养，看看这个西瓜瓤里边到底是不是无菌的。好，在37度培养，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菌的，也就是说西瓜里边我们那个西瓜瓤是干净的、是没有菌的。
1: 但是主任，西瓜本身是无菌的，可是我们对西瓜的一些操作会不会让它变得有菌了呢？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0: 首先呢我想点评一下张青老师、那么张青老师呢他是买来半个西瓜，但是张青老师您不知道您买的时候这个西瓜呢它在这个摊上放了多久。我们切西瓜的刀、切西瓜的板和用的保鲜膜空气当中也是有菌的，那么导致了我们这个西瓜这个面呢被污染了。如果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呢，污染的菌很容易生长繁殖，你拿回来之后呢你也没有说立马吃掉，而且呢还把剩下的放了冰箱当中放了24小时，那你说它这个表面这个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按照您的这个做法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模拟让您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
0: 好，好，我们按照张青老师的做法买了一个就一半的西瓜，用保鲜膜在冰箱放了4个小时。哦，一切两半，剩下的呢放到冰箱里储存了24小时。第二天呢再拿出来我们看一下，检测一下这个西瓜到底有没有菌。好，这是对它的瓤进行一个检测。
1: 好，
0: 检测完了之后呢倒上培养基，混匀了之后那么放到培养箱当中，37度我们培养了18到24个小时。好，大家看一下结果，这个结果就是25克当中含有160个菌。25克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一口西瓜当中就含有160个菌。
1: 哇，想问一下我们的张青姐，是不是没有想过原来我们不光在吃瓜还在吃菌呢？这个人都不好了，
2: 我都无语了。我就感觉我每一口都是在吃细菌。
1: 对啊，就160是不是？
2: 味道还很好，觉得我都已经开始紧张了，因为我那个还吃了。
1: 对，
2: 然后我现在都不敢面对这个实验了。
0: 在我们人体每一个跟环境接触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口腔黏膜、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都寄存着万亿的微生物。那么孩子挖第一口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当中的菌是通过这个勺子到了这个西瓜上，你再挖第二口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又反复污染了。在家里如果是说你一口我一口，大家好，真是说七口八舌了，相当于就是说每个人口腔当中的微生物全是通过这个勺子传递到西瓜上了，是不是？
2: 因为我想的是这个瓜就是买给孩子吃的，他就自己一个人
3: 吃，
2: 对，
3: 没有别人吃，
2: 我们也没人吃。然后因为我吃完西瓜会不太舒服嘛，然后就觉得还好吧。
0: 但是孩子口腔当中也有细菌的呀。我们呢其实也模拟着西里老师的这种做法，也做了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不敢看。
1: 进入到实验室时间。
0: 好，这是呢也是就是用勺子挖

吃，吃完了剩下的，那么第二天我们呢也做了一个实验。这是西里老师的做法啊，就是吃剩下的放到冰箱当中放24小时，第二天我们把它拿出来，在实验室对这个吃剩的这部分的瓜瓤呢又进行了一个检测。

0: 小时。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西里老师模拟您的那种方式出来的菌，一共是多少呢？我们一共是每25克1600个菌啊，比张青老师那个要高吧？
1: 高10倍啊！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西薇姐。
2: 一千六，
0: 每25克当中还有这么多。
1: 对。
2: 可是我们夏天就是这么吃的呀，然后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1: 你看。还是感觉不可思议，是不是？先稍微收拾一下我们的小疑虑，待会儿给你们做一个拆解，好不好？
2: 好，
1: 看一下杨斌哈，主任，杨斌这个试法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您给总结一下。
3: 我这个还好，我可没有储存，我拿回家我就全吃光了。
0: 杨斌老师，我先问一下，您这个切西瓜的刀和板儿是切果蔬专用的，还是在家里我还用于切其他的东西？
3: 我家就那么一把刀，也就那么一个砧板。对，我洗干净了，都洗干净了。
0: 那你用它切肉吗？
3: 当然切了，就那么一把刀嘛，我也没有专门小的那种水果刀，没有，就那一把菜刀。
0: 我可以告诉您，我觉得您这个风险呀，比他们两个可能还要高。哇，
3: 不是吧？
0: 想知道为什么吗？
1: 是啊，
0: 是因为肉上它携带的微生物比果蔬啊要多。那么咱们在切肉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板上会留下这个刀刃啊？你想这个刀刃的话，它凹凸不平，那么肉上的微生物很容易残存到这里边。那么你切西瓜之前呢，也就是简单的冲一下，也没有说彻底的清洗，也没有消毒，所以呢这很容易这个板上刀上存留的这个微生物转到这个西瓜上了。其实我们也是按照您这个做法，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模拟的试验，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
0: 好，
1: 进入到实验室时间。
0: 你看，这是我们先用这个板来切肉。切完了肉之后呢，把这个板和刀啊简单的洗了一下，
1: 跟杨斌的做法一样，
0: 简单的讲完了之后，再用这个板和刀来切这个西瓜。切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对这些瓜瓤再进行一个检测，
1: 对，
0: 取样检测。
1: 哪怕我没有放到冰箱里，没有储存过，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0: 对的。所以这倒好培养基，完了放到37度伏温箱当中培养18到24个小时。好，培养时间到。
3: 太吓人了吧！
0: 杨斌老师，您看一下。
1: 肉眼可见，好像这个白色的这个菌块更大一些。
0: 对，
3: 我刚刚还庆幸呢，我说我都没有储存。
0: 这个是每25克8400。
3: 哇，8400！我就全部在吃菌了，是吧？
0: 八千。
3: 你这才1600啊？
1: 对啊，你看160、1600、8400，都是每25克里面所含的细菌的数量。
3: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让人感觉到触目惊心呐。
0: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一直就是呼吁大家，家里一定要生熟分开。你切果蔬的就是切果蔬的，切肉的就是切肉的。
3: 那得备两套啊，刀和板哈。
2: 对呀，都是这样的。
0: 对的。
1: 但是你看咱侯叔叔气定神闲，是不是感觉越听越感觉自个儿这个吃法是对的？
2: 标准答案。
4: 觉得非常接近于标准。因为我这个砧板啊，就是专门切水果啊、西瓜啊这类是可以生吃的。
1: 是
4: 啊，刀也是专用，砖刀砖板专用切水果。另外还一个板比这还要大一点，就切菜切肉啊切鱼什么全在这儿呢。放的时候都隔开，而且这板呢不光刷完以后还应该在阳光晒晒。我觉得它也会起到作用。
3: 好专业啊，
4: 有时候就用那个
2: 生活
4: 刀就用那个酒精喷一喷，完了以后擦一擦刷下去也晒一晒。
3: 哇，
4: 我还真是这么做。
0: 仔细，你别说，这四个人当中我觉得侯老师这个还真是值得推唱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实验室也模拟着侯老师这个吃法来进行了一个实验。
1: 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室时间。
0: 那么侯老师呢，他是用专用的切西瓜的刀。

0: 切这个西瓜，切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对这些瓜瓤再进行一个检测，倒好培养基，完了放到37度伏温箱当中培养18到24个小时。这个是最后的结果，菌数是每25克当中还有45个。那么刚才咱说了，西瓜它本身是没有菌的，但是侯老师呢，他是在外边买了打开的，他在瓜摊上用那个刀还有保鲜膜也都有一定的菌，所以呢最后检的结果呢，觉得这种做法还是提倡的。
1: 好，要恭喜我们的侯叔叔了，吃对西瓜了，
2: 谢谢，学到了哈。
3: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这么吃的，而且吃完了也没拉肚子啊。
4: 这是为什么呀？
0: 其实啊，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其实说实在，杨斌老师，您这还不是特别高的。假如说再高的，比如说达到了这个100万剂的，还有混着致病菌的情况下，那你吃了就会得病的，就会拉肚子。
5: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6: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9: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8: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9: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8: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9: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8: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9: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8: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9: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

0: 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

0: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暨阳晨语。今天的暨阳晨语呢，我们要来说说诸暨的湘匪。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里吟咏了湘匪果，描写了湘匪树，还记述了匪木做成的家具。可见啊，早在1000多年前，湘匪和匪树都有很大的名气了。湘匪树系第三纪孑遗植物，属红豆杉科，为中国特有的经济林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湘匪树啊，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省份，而主产地呢，在浙江会稽山区的诸暨、嵊县、东阳一带。我邑呢，是湘匪种植最多的地区，湘匪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故诸暨啊成为全国湘匪种植资源自然保护中心地。诸暨的湘匪树主要分布在赵家镇、枫桥镇、东白湖镇一带山区林间。诸暨《明报》五州纪念册曾记，大别为两种，曰湘匪，味极佳美，悬头者更佳，产西坑、王坑、杜家坑、李外轩、钟家岭。在清时销往苏、沪、杭、临、邵、甬等处，兼单呼卖者也不少。曰圆匪，有芝麻匪、开花匪、细圆匪等诸种，味较烈，皆知即为湘匪。湘匪树种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繁殖栽种多用种子，山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又用扦插、分根、压条等方法繁殖，在秋天或早春二月栽种最为适宜。而种子繁殖而长成的匪树必须要经过嫁接，方为质量优良的湘匪。在县东部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无数高大苍劲的湘匪树，其总面积达50000余亩。据考察，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湘匪树有20000余株，千年以上的树龄的珍稀古匪树有2000。
1: 我毕生难忘。这事儿发生后没多久，季羡林得到了平反，还荣升北大副校长，很多人又一窝蜂涌过来巴结他，季老也没为难那些人。之后回忆起这些种种，季老甚至对此表现出了最大的理解。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其实若换作是以前的我，遭到他人的攻击和背叛，也必定会以牙还牙，绝不罢休。可当我细读了《悲喜自度》之后，才逐渐明白，人性本就是趋利避害，世事也是冷暖难测，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若是一味要求别人对我们自始至终的好，便是在自我为难。遇到伤害，只想着反击报复，也只会让自己在痛苦中越陷越深。倒不如像书中所说的，对世事多一点原谅和放过，对他人多一点慈悲和宽容，那么即便人心反复，我们也能从容地看待一切，而不被其所伤。白岩松曾说，阅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读出人性的复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开拓认知、了解人性的过程。不读书，我们无法洞察人性，也不会理解不同阶层之人的难言之隐。当书读得足够多，我们才能慢慢把人心贯通，对人性的幽微复杂有更深刻的认知。到那时，就不再有让你无法理解的人，也不会有令你心绪难平的事，你的眼界、格局和心胸都将跃升至新的高度。与你一起多读书，通人性，晓人心。

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5号，咱们诸暨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防晒又防雨。预计明天后天我市有一轮小雨过程，不过呢比较短暂，雨后慢慢转晴，随后气温逐步攀升，像到了29号，我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高温线，最低温也升到27度，昼夜温差不大，但整体依旧是闷热的，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东海活动，气象专家分析它的路径呢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继续向西行，靠近我国华东沿海，转向西南移动，趋向我国台湾北部，但无论走哪条路都会正面影响华东沿海，而且强度较强，东部海区风力从今天开始会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号前后开始，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最新动态及时为大家播报。好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 FM98.2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 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
4: 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欢迎进入电动自行车安全快问快答。第一题：电动自行车可以推进楼道或者家里吗？
5: 不能。
4: 第二题：电动自行车可以从家里拉线到户外充电吗？ 绝对不能，要到专门的室外充电桩充电。答对了。第三题，电动车起火用什么灭火器最有效？干粉，还是？错，用水激性灭火器，能有效降温并隔绝氧气。记住，电动车短路起火30秒内就会出现明火，100秒内高温毒烟迅速蔓延，室内温度可飙升至600摄氏度以上，逃生窗口
3: 极其短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6: 出行攻略，
7: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在节目这一端是我是主播周静，
1: 以及我主播文辉。
0: 是的，今天除了我们两位以外，还有我们共同合作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而且你可以搜到国内很多台。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去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也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啊，你可以进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同步呢我们的诸暨新视野视频号也在同步视频直播，但是呢建议各位是进我们融媒直播间，因为今天融媒直播间等一下呢我们有一期特别访谈。
1: 没错，
0: 而且你们今天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蹲一蹲啊，待会儿还有有奖竞答，你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抽抽奖。

0: 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是的，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在路上锁定我们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你们在路上，各位一定要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实时的路况消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融媒直播间，给其他朋友提个醒啊。
1: 没错啊。
0: 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在融媒直播间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都可以随手拍一张来晒一下。今天早上的搭配是否够营养？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
1: 嗯，依旧是呐喊大哥，非常早，好像是一点。凌晨一点多啊，就已经来报道了。
0: 应该是，他早上都，晚上睡得早，早上起得早，早上都在体育馆跑步。你看跑步的，今天很有战富。
1: 没错啊，然后呢 ，DTH 也来了啊，也是来打卡报道了。
0: 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收到了，非常非常也来，非常看。飞飞说打卡签到上班，飞飞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路况。
1: 嗯，说的是高架桥王家堰桥头那边啊，是有拥堵堵车的情况。
0: 对，他那边现在已经堵了，提醒其他的车友朋友们稍微悠着一点啊。然后好运降临也来了，好运降临说今天的阳光正好，祝你心情顺畅，事事如意，晒的是一碗猪肝瘦肉粥，
1: 没错啊，
0: 看着就香气扑鼻啊。来欢迎现在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看到了不少微信用户的进入，进来以后呢，建议你们可以稍微换一个名字啊，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辨识度来得更高。然后呢，今天我们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待会儿那个视频直播访谈从7:30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融媒直播间几位嘉宾已经就位了，今天我们还有一期特别访谈是跟那个全民健身相关的，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节目中会进行个有奖竞答的环节，今天会有超多的奖品要放一放。然后呢，先我们来讲讲天气吧。这两天天气大家都在关注，因为长达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不就已经结束了吗？所以很多人说是不是终于要熬出头，要迎来凉快天气了呢？
1: 有这个想法那就错了，咱们南方呢现在完全没有那种入秋的清爽感，一边呢是秋老虎悄悄反扑，天气依旧是闷热难耐，另一边呢多个台风仍然在扎堆活跃，风雨天气还会轮番上线，近期的天气变化依旧是频繁。
0: 对，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啊，近期我们南方整体的一个天气状况，还有最新台风的动向，还有出伏以后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
1: 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三伏天，对比前两年酷热难熬的天气，今年三伏呢其实稍微温和了一些啊。根据气象数据的统计，今年这个三伏呢炎热程度只排在历史的第5位，最热的四年其实全部都出现在了近4年，足以见得前几年的这个夏天是有多么极端。
0: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就在后台一直在问，很疑惑说为什么今年夏天没那么极端炎热，尽管很热，但是你说极端炎热那还不至于啊。最大的功臣呢其实就是因为扎堆生成的一个台风，今年的话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格外的活跃，目前它已经生成了有21个台风，比常年同期是偏多9个。此外呢，其中还有5个台风登陆咱们国家，
1: 风险昨天大家收到的异常预警啊，确实是一个乌龙提醒。
0: 对，系统数据出错了，也不用过度恐慌，日常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开启一个地震预警的功能，关键的时刻确实是可以保命的，但是我们要理性的看待预警信息，初期浮动的偏差其实它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一切要以官方最终的一个通报为准。
1: 是的，还是提醒大家呢，多关注官方权威的消息，不信谣不传谣，放平心态啊。最近天气多变，我们做好日常防护就可以了。
0: 欢迎进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微信用户啊，看到不少微信用户进来，改个名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说啊。接着呢，我们今天再提醒一下，今天我们待会儿8点整，我们今天有一个关于全民健身那个视频直播访谈，大家可以进。

0: 像如美直播间，我们的三位嘉宾都已经在直播间了，所以我们的视频也正在开启，你们可以进来一下。然后呢，待会儿可以听到一些干货，因为也是十五规划，这次是要把运动场建到群众身边，把健康理念融入日常。那我们诸暨旅方面接下来这五年会怎么做？今天可以关注一下。
1: 没错
0: 啊，会有很多跟我们诸暨相关的一些福利。然后呢，同时我们今天如美直播间，等一下还有听友的福利，包括我们的看视频的网友的福利。要放啊，奖品福利要放，所以你们蹲一蹲柔美直播间。然后趁这个档呢，我们还要再跟各位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也是关乎我们诸暨所有人生活安全的一个重要通知，就为了持续深化扫黑除恶真相斗争，严厉打击各类黑恶违法犯罪，守护大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近期呢，我是公安部门是正式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它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1: 很多人觉得黑恶势力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其实不少新型黑恶行为就藏在日常生活、网络社交、打工经商当中。今天呢，把本次征集的所有举报范围、举报要求、官方渠道来讲清楚，大家听完就能对照辨别，有线索的话就能举报。
0: 对，这次重点征集三类涉黑涉恶线索，哪三类？新型涉黑涉恶、传统涉黑涉恶、涉黑涉恶逃犯三大类啊。而且其中还包括十种新型的涉黑涉恶的行为，这重点要严查的。
1: 首先呢就是软暴力催收啊，就催债时不停打电话、发骚扰短信、曝光别人的隐私、P不雅图片恐吓、上门纠缠围堵、聚众造势、恶意抹黑别人啊、逼迫别人还钱，都属于这一类。
0: 对，是的，软暴力损伤，还有个恶意索赔，就故意找茬、虚构问题、借什么维权投诉、举报、差评、打官司的名义邀请商家企业赔钱，恶意敲诈牟利啊。
1: 再有呢，就是舆情敲诈，专门收集、编造、夸大各行各业的负面消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网站大肆传播造势，以删帖、公关合作、宣传为借口，索要高额费用啊。
0: 还有一种就劳务碰瓷，在招工的平台找目标，入职以后故意制造一些劳务纠纷，故意闹事，然后索要什么误工费、交通费、餐费，索要不成就堵门、阻工、闹事、威胁、扬言跳楼，或者说恶意投诉仲裁、逼迫老板掏钱消灾。
1: 再有一种呢叫交通碰瓷敲诈，专门盯着酒驾、无证驾驶的司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者是虚构被侵害的假象，靠纠缠闹事、曝光隐私等方式逼迫对方赔钱。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也听到过，就是强迫消费，就是什么强迫消费，就餐饮、美容、装修、旅游、家政等等一些行业，他是用低价的套路吸引人消费，事后呢他就强行的加价售卖劣质的高价产品，不让顾客离开，中断服务，逼迫买单。
1: 再有呢一种叫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招嫖等引诱他人发生关系之后，谎称怀孕受伤，对方未成年等，以此威胁索要钱财。
0: 对，还有一个就裸聊敲诈，就网络诱导裸聊，偷偷录制一个视频，截取画面，再以曝光隐私、毁坏名誉相威胁勒索钱财。
1: 还有网络套路贷啊，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虚增借款金额，伪造流水，故意制造违约，不断垒高债务，再用软硬暴力的方式恶意催收。
0: 另外呢还有网络暴力黑产啊，就非法人肉搜索、曝光他人的隐私、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刷屏控评、恶意挑动对立、组团网暴他人，有组织的是一个网络黑恶行为啊。
1: 第二大类呢是传统涉黑涉恶的线索，重点打击各类地头蛇、黑恶势力，包括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这类人呢长期在当地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垄断生意、寻衅滋事，同时严查操控、胁迫、引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黑恶团伙。
0: 对，如果说我们大家知晓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的藏身地点、活动轨迹、资金往来，或者说潜逃境外的相关线索，都可以积极的举报。
1: 还有呢要就是提醒大家，举报的话呢有几点啊，一定要看清楚。首先呢是线索要尽量详实，然后呢尽量鼓励实名举报，当然了官方会严格保密所有举报人的信息。另外呢就是严禁诬告陷害啊，不得捏造歪曲事实，然后的话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0: 是的，官方正规的举报渠道你们可以收好啊，举报电话我们是公安局扫黑办0575871119 幺幺九，工作日早上的8:30到傍晚的17:00开通。紧急情况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110啊。
1: 邮寄的举报信箱啊，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诸暨市济阳街道红旗路6号诸暨市公安局扫黑办收，邮编的话呢是31。

0: 1800。
1: 是的，这个扫黑除恶一直在行动，不管是线下加百姓的地头蛇，还线上隐蔽的套路诈骗、软暴力敲诈，都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黑恶势力危害社会秩序，大家的财产安全，维护平安和谐的环境，需要全民参与啊！
0: 如果您身边有上述涉黑涉恶的行为，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积极举报，共建安全、稳定、有序的诸暨社会治安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3: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开车，
5: 这题我会。
4: 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为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 G60 沪昆高速公路杭州方向的247公里处有小车抛锚，占据了第二车道，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6: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7: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8: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4: 这里有真诚的对话，有深入的交流，有看得见的颜值，又有听得到的颜值。欢迎来到文静会客室，这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含金量的访谈天地。我是文辉，
2: 我是周静，
4: 我们是文静组合。思想在这里交锋，
2: 情感在这里共鸣。
4: 进入文静会客室，开启一场清晨的访谈之旅。
1: 各位，欢迎你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82 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早高峰文静会客室。近日呢，国家正式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为未来5年全国体育事业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全新蓝图，明确了核心方向。全民健身连着民生福祉，关乎我们成。